如果我们不能够深入经藏，对于这些理事就很难体会得到。再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自然就造很重的恶业。造这些恶业自己不知道啊，自己如果知道自己在造业，这个人就开悟了。佛家讲觉悟了，觉悟就能回头，觉悟就能得救啊。所以回头是岸啊，就能够超越一切灾难啊，就能够脱离六道十法界，他就做佛做菩萨去了。可是这种根性的人在世间真正是凤毛麟角啊，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人啊。佛在经上讲的这个人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才会有这个现象。大多数人不觉，所以佛菩萨对于这些人并不舍弃，慈悲到了基础，依旧示现在众生界，在六道，以种种方便启发众生的觉性。一时一生做不到，可以用多生多劫。我们今天在这一生当中能够醒悟，又何尝不是佛菩萨多生多劫的启示？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这正说明了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可是在我们没有领悟之前，没有回头之前，苦海茫茫啊！业报不可思议，有谁知道？眼前我们也看到很大的灾难。这些灾难从哪里来的？业力造成的。谁的业力真正契入佛法的人知道自己的业力。为什么众生不能向善？我们再把范围缩小，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同修不能好好的修行啊？不能够如理如法的修行，我自己没做好啊，我不是一个好样子啊，责任我要承担啊，不能够推卸给别人。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自度度他。确实做很好的榜样了，这个众生还不能够感悟，那是他的业障深重。
我们还继续不断努力帮助他。就像经上讲的，用种种方便呢，长时间的

事实。今天我们看这个两句造神，造神是检查一个人家的，就是家庭，检查一个家庭。前面讲的天神、三世神是检查我们个人，这个是检查家庭。你这一家行善行恶，他都清楚了。在中国过去民间，每一家都供养灶神的。年岁大一点的人，这个记忆应该很深刻。在过去，中国一般家庭，厨房里面呢都烧灶，不是像现代化用电器，烧灶呢，建灶的时候就给灶神留了一个位置，有个小龛，里面供养灶神。那个灶神龛的旁边还有一副对联，我还记得。上联叫上天做好事，下联是下地保平安。那么习俗是腊月24，灶神呢就升天了，去报告你这一家人这一年所造的善恶。现在人说这个是迷信的，每一家也不供灶神，不供灶神，灶神还管不管你家的呢？依旧照管，绝对不是说你不供他就不管了，他照管了。所以从天地鬼神的检查，我们了解一个事实真相，吉凶祸福都有预兆，有预警啊，预先来警告你。这个预警在我们现前环境里面太多太多了，只要你头脑冷静，你细心观察，几乎我们六根所接触的无疑不是预警。这个预警很不好，很不利，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大转变。我26岁接触到佛法，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已经太晚太晚了。我一接触佛法，张家大师就把这些事情交给我，我能相信，我能接受，我能够依教奉行。老师的教诲句句都是真实的，所以我感恩呢，一辈子生活在感恩之中啊。我帮助别人，我教导别人，也是过去老师教我这种心态。真诚、清净、平等，没有分别。

对世间一切人事物没有需求啊，尤其现在年岁大了，晚年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要依照业报，我早就走了，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也是给诸位做了一个样子。诸位看看我这个样子，你应该有所启示。我这一生没有寿命，没有福报。在佛法里面讲的，前世大概是修慧不修福，幸亏有一点智慧，给众生呢积了一些善缘，所以遇到都是很好的善知识。本身就一个条件，我跟诸位也讲过好多遍了。好学，我肯学，欢喜亲近善知识，欢喜读善书，这个是我本身具备具足的条件。没有福报，现在大家看到，我有一点福报。上个月玉明法师到这来看我，那个法师会算命的，他给我算了，说法师啊，你走老运呐，你现在心想事成呐，做什么都顺利，都成就啊。寿命啊也延长了，都没有求啊。我没有求福，也没有求寿，往年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讲经教学，看到学生当中有命薄的人、短命的人、没有福的人，李老师特别劝导他们发心弘法利生。老师说，弘法利生是世间第一大福啊！我也是他劝导我，我才走上这条路啊！真有效果，但是一定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发心。为佛菩萨工作，为一切众生服务，一切众生有福，佛菩萨需要你服务，自然得到诸佛护念，天龙善神拥护啊，你不要去找他，他自然就来了。绝不要自己用心机，要想做什么做什么，那就错了，那就决定造业了。造业是减损自己的福报，这是说你过去生中修积的福报减损了。《了凡四训》感应篇里面说这么多话，

大家只是说一桩事情，一饮一住莫非前定，都是你自己定的。说明是处是法，就是一个大的因缘果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种善因，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你的果报就殊胜了。学佛，佛就是我们的典型，佛就是我们的模范。佛的心清净平等真诚，佛对于一切众生慈悲爱护，照顾无微不至。真诚恭敬，对人对事对物，我们要细心观察，要知道怎样啊去学习。佛不但是言教，佛有身教啊。佛教给我们的都是尽善尽美啊，所以切入佛的境界，我们的活动空间就大了。活动空间是尽虚空变法界，你所想的所考量的绝对不是一个小圈圈，绝对不是一个世界，而是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这个胸襟多大，正所谓是量大佛大。所以佛的佛慧圆满，没有不能够包容的。我们今天说一个道场，几个出家人住在一起，彼此互相不能够相容，他还有什么福报？他那个福报可怜了，太小了，想尽了三途去了。这些事理的真相，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造神真有，绝不是假有。不但造神，这一个家庭里面鬼神很多啊，门有门神呐，诸位要是念念礼记，你就晓得，啊，原来是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里头都住着有鬼神。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人没有看见，鬼神看得很清楚啊。明朝。于敬义居士欲造神器，这一篇文字是他的同乡记录的，全都是事实。这篇文字复印在《了凡四训》里后，我们过去曾经讲过一遍，也讲得很详细，可以做参考。

我们在古时候古人的笔记里看到很多，他这一篇写的最详细，写的最精彩。印光法师把他流通了，读书人、修行人，往往自己以为很善良，别人看起来，哎，你也很不错，每一天都是做些善事，说好话，行善事，于敬义早年亦复如是，但是一生贫穷潦倒，自己以为自己都行善，没有做过什么恶，老天爷这个果报不公平，灶神很慈悲，灶神知道他是个读书人，点化他，他能接受，他能反省，这才实现的，告诉他，你的行为好像是善，你的念头太恶了，意恶，你自己不能够反省的，因为你念头恶、意恶，你所行的善都不是实在，都不是真的，所以天地鬼神鉴察，你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没有一桩是真的善事，全是敷衍假的，做样子给人家看的，假善呢，不是真善呢。灶神给他这一点，他恍然大悟，他才真正晓得。人造作恶业不怕，怕的是不能回头，怕的是不能觉悟。肯回头，肯觉悟，都有救。个人如是，家庭也如是，社会、国家、世界都是一个道理。那么现在劫难现前，大家都知道啊，这劫难有没有救呢？决定有救。从哪里救起？从人心救起，从自己心里面救起。自己的心必须要做一个大转变，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就得救。希望我们大家要认真，要努力，要改过自新，不但自己得度，也帮助了别人。这个才是莫大功德。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碑，不是碑，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0: 潭虎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1: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2: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1: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3: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2: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1: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4: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5: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的卷轴只有

0: 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0: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3: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呢、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 恶报了，就

0: 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灶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

黄珠无事，棒珠同邪，虚无诈伪，公结中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耗人破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破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

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灰意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正酒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根，这个小儿语

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

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

就会心浮气躁，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戒定跟筛选，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试看看，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

0: 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4: 跟他学习的人很多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

0: 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贵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我。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人家的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就念佛成佛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

0: 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

0: 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
1: 啊、
2: 哦，那让你几岁呀、啊？
1: 我是我会要饭了，
2: 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 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

0: 红白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起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所善根儿啊，把事情菜园里有三节骨，我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给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肉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山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
2: 干嘛的？
1: 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的？我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2: 太能人
1: 了，搁当院儿了，出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2: 稀里
1: 他我后来我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谁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这儿的，他说谁这儿的说啊，要上谁这儿谁这儿的吧，这一发这不是谁唱出来一口气，不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

0: 谷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也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这样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的。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中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里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2: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2: 今晚
5: 上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事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

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

0: 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火。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了佛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
1: 是
2: 投地投生都死了啥的，
1: 老
3: 实
1: 些。
3: 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用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达呀，这一个雷就给了值，给值还破了。学出呀人，学出人出呀，不学出呀人，人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费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费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直
1: 说话，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是
0: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

0: 本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

0: 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0: 天，简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墙法师如是说：“
1: 你直接都说
2: 真是个
1: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2: 人
1: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真给黑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过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

0: 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

0: 把他内心期待富民团结复发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我们学习了前面一大段经文，这个第一大段的经文主要是讲犯了大妄语这个戒，大妄语戒。大妄语戒在佛门里面最严重的就是未证言证，这个是以证得圣果这个上面造的大妄语罪。在戒经里面呢，这个戒罪是最重的，未证言证，自己还没有证得圣果，说自己呢证果了，动机无非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恭敬，

供养，我们一般讲的名闻利养啊，争名争利啊，争取名闻利养，那么造了这个大妄语的罪。那么在经文里面啊，给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还没有证阿罗汉啊，说证的阿罗汉果了啊，或者呢，给别人讲啊，他已经快证阿罗汉果啊，就是像阿罗汉啊，乃至呢啊，说证得三果阿那含啊，像阿那含二果斯陀含，像斯陀含初果须陀洹，像须陀洹。这个在小乘这个修正的位次啊，有四果四相。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啊，那么见到说这个他自己得禅定了啊，得到色界禅定啊，无色界禅定啊，或者给人家讲这个啊，他这个修安那班那啊，修不净观成就了，这个也犯了大妄语啊，或者讲这个见鬼了。啊，见到龙了啊，夜叉啊，霹雳鬼啊，皮色蛇、鸠盘图、罗刹啊，来到我这个处所啊，这些呢，天龙鬼神罗刹啊，都来到我这里啊，他们来问我问题啊，我回答他们。我问他们问题，他也回答我。那么打这样的妄语呢，都犯不可悔罪。不可悔就是在这个五戒，在小乘这个戒法来讲是最严重的，就是不可以接受忏悔了，也就是失掉这个戒体。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呢，接着呢，我们看偶益祖师这个谦啊，这个谦，这个谦里面的注解呢，不多，也是很简要的。那么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这个偶益祖师啊，他在这个有必要注解的啊，它下面有个小刮胡啊谦啊，它有注意的小注啊，上一次呢我们也大概呢跟大家报告过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后面啊，这段经文后面呢这个谦啊，等于是一个总结啊，给我们总结呢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解释。那我们看这个谦，持大妄语以五缘成不可悔：一、所向人；二、是人想；三、有七狂心；四、说众句，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五、前人灵劫。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可悔罪也。那么谦给我们解释，持大妄语
词啊，就是指前面呢、啊、这一大段经文讲的啊，换的这些都是属于大妄语。那么怎么样构成大妄语的罪呢？啊，以五言啊，就是五种因缘呐，构成不可悔罪。第一个是所向人啊，第一个因缘啊，就是他是向着人讲的啊，对象啊是一个人啊，这个叫所向人啊。他打妄语呢，他对象是人啊。二是人想啊，对象是人，那么心里呢？想法呢，也是要对人讲的啊。那么这个叫人想啊，他的目标呢，也是想要了对人讲。第三呢，有痴狂心。那么这个是一个重点了。为什么要打妄语？啊，这个就是讲他打妄语的一个动机，而且这个妄语是大妄语，不是小妄语。啊，他有欺骗人的心，欺就是他，就是存心要骗人的。啊，他自己并不是不知道说这样讲这些话是在骗人，他知道啊，存心啊，就是故意呢，就是要去骗人的啊，这个叫欺。那么狂呢，就是狂惑啊，狂惑呢，就是使对方呢相信他的话啊，就是让对方啊狂惑啊，就是迷惑了啊，相信他讲的话啊。我们一般讲啊，就是让对方呢受骗啊，对方真的相信了啊，相信他讲的话啊，这个叫狂惑。就是要让对方啊受骗啊，你讲话去想要去骗他啊，那么希望啊他真的就受骗了。那么有这样的存心，这样的动机，就是有痴狂心啊，这是第三个啊构成大妄语的因缘啊。当然了，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的一个因缘啊。如果没有痴狂心啊，他也就不会故意去骗人了嘛啊。也就是说，他没有骗人的动机啊，他就不会去打妄语了啊。一定啊，先有这个动机啊，有痴狂人的心，那么他才去打这个妄语。那么在前面这三种啊，比如说他想要骗人啊，想要打这个大妄语啊，那么心理想法也是要骗人，对象也是人。那如果没有下面的啊，这个也不构成犯戒的罪啊，所以下面呢还要加上啊说重句啊，第四呢说重句，这个重句啊就是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啊，就是前面讲的这一大段经文啊，我就是骗别人啊说自己是证得阿罗汉果啦啊，乃至呢啊这个什么罗。

佛刹啦、天龙鬼神啦，都来到我这里了。啊，这个叫说重聚。那么这桩事情呢，在现前这个社会呢，就非常之多。那么这个五戒相呢，啊，我们看到经文呢，是讲到罗汉啊，罗汉是小圣的圣者。四果罗汉。那么我们一般呢，在中国佛教呢，都是学习大乘佛法啊。因此呢，现在有很多人啊，为证缘证的啊，他不是说他证阿罗汉了啊，他是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了。啊，什么菩萨来的？啊，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啊，都是犯了大妄语，啊，大妄语，这个是说重句啊。那么有了前面这个四个因缘了，那么还要加上第五个，啊，无前人临解。这个前人灵解就是，他当前他去骗他那一个人呢。这个灵就是领受的意思，他接受了，接受了他的这个妄语，好像说我们领过来了，我们去领钱，领那，领就是领那，他接受了，听他的话了。相信他的话了，解就是他了解他讲话的意思，了解他讲话的意思，那么了解他这个讲话的意思，那么也领受了，也接受过来了，这个叫前人领解。那么要具备这五缘呐。那么就构成不可悔罪了，就破了这个戒了，犯了大妄语，不可悔罪，不可以接受忏悔了，是丧失掉这个戒体，下面再给我们解释若向盲聋人、痴人。若向聋人，就是他要骗人但是呢，他要骗的那个对象刚好是听不到人家讲话的耳朵聋了听不到人讲话。当然了，那个他耳朵听不到呢，他去骗他呢。他也不晓得他什么意思当然，这个对象这个聋人呢，他不会受骗因为他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声音那么，这个是用语言这个是用语言但是呢，现在好像那个聋哑，好像有手语如果他去用手语去给他表达他的意思那个聋人灵解了，那也犯了不可悔了他听不到嘛，你讲话听不到，他用手语，他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他他了解了他接受了，受骗了，那这也成了不可悔如果用讲话的呢，他听不到，他不知道你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就不构成不可悔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人的妄语若像痴人这个痴人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植物人，躺在床上的
或者他得了老人痴呆症的，或者呢精神不正常的、神经错乱的、住在精神病院的，那就像这些人讲啊，大概也没什么用啊，他那个大妄语啊，那些人也听不懂啊，这个叫痴人啊，对这个痴人讲啊，不解与人说。他这个对象这个人呢，他听不懂人讲话啊，就是这个不解与人，就是他还不能了解原理，这样的人说啊，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婴儿啊，他还不懂啊，这个生出来才几个月，他也是人啊，你给他讲你证阿罗汉啊，他不知道什么叫阿罗汉啊，或者小孩子呢，他也不懂啊，你对这个不了解，你讲话，你讲话这种语言的人，他不能理解你的意思啊，或者你是找一个洋人。那个西洋人呢，他听不懂中国话的啊，你给他讲你证阿罗汉了啊，他就说 I don't know 了，他也听不懂啊，那这个就他不会受骗啊，因为他听不懂啊，那这个都是属于不解与人说啊，他不能了解呢你跟他讲话这个语言的人啊，就是这一类的。即像灰人啊，灰人就不是人啊，那么不是人就是鬼神了 啊到神庙里面去啊，到神庙里面去啊，比如说你到那个土地公庙去啊，或者什么神庙去啊，去向那些鬼神说你证阿罗汉了啊，这个是

人以外的啊，这一切众生啊，这个都包括在一个等啊这个字里面啊，所以吉祥非人畜生等说啊，这个等包括所有的啊人以外的啊，以及上面举出这几种对象以外的，通通包括在这个等啊。那么说这个妄语，那么这样呢是并属中可悔罪，还是有罪啊？但是这个罪不是不可悔啊，还没有构成不可悔罪这个条件，那么它只构成中可悔罪，中罪啊，也是相当严重了。因为讲这个话呢，是大妄语啊。虽然呢、啊，这些对象啊，他听不懂。但是呢，讲的人呢，还是有中罪啊，所以这个罪也不轻，但是呢，可以忏悔啊，没有失掉戒体，但是要忏悔啊，可以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了啊，以后不能再这样去骗人了啊，不能讲这样的话了啊。那么以上呢，就是偶遇主出这个谦啊，这个谦。我们就简单报告到此地。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老师呢，他也有增加一点注解啊。那么这个注解呢，也有两段啊，也是解释我们前面啊这一大段经文的啊。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注里面讲啊，此句中向不结语畜生说正果啊，依大力及经文后之表解，应属下可悔。此句中啊，此句中就是这一句啊，这一句，他这个是注解这个谦的啊，注解谦要的啊，就是我们。前面呢，学习到的这一段啊，就是偶遇祖师这个谦里面的注解啊，向不结语啊，畜生说正果啊，不了解人的言语，听不懂你讲话意思的人啊，以及对这个畜生啊，说自己证得阿罗汉果了啊，或者证得须陀洹果了。那么依照大律，大律就是四分比丘律，啊，比丘戒，啊，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啊，应属下可悔，啊，下可悔，啊，就是下罪可悔。那么这个是广化老老师呢，他引用这个。大力啊，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啊，来做一个补充说明。那么我们看谦呢，是中可悔啊，是中可悔。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注啊，过人圣法及三十七道平等，向阿罗汉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若说自己得不见观。犯妄语，此可说我修不见观。主护鬼、恶鬼寿命甚长，有很多相貌年老者，故方为主护鬼。这里这一段啊，注解给我们解释前面经文啊，这个一开头讲的，当中一句话“过人圣法”，啊，给我们说明了什么叫“过人圣法”。啊，这里讲如三十七道品等，啊，三十七道品，啊，等就是包括其他的，
那么过人圣华

呢，就是圣人呐、啊、修行的方法啊。那么圣人所修的这个修行方法，超过了一般的凡人了啊。这个过呢，有超越的意思啊，就是超出一般凡人啊，这个叫过人圣法。那么举出37道品等，这个37道品呢，也是通大圣小圣的啊，小圣37道品，大圣37道品啊，同样呢是这个名相啊，这个名相啊，术语啊是相同，但是呢，他的修行境界层次呢不相同。那么37道品啊，我们一般常常听啊，这个第一个是四念处啊，第二个呢四正勤，第三四如意足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这个合起来呢37啊，这个叫道品啊，修道的品数有这个37品。那么四念处呢，可以说是一个生要向四果这个阶段啊，他将近要证阿罗汉了啊，这个三果提升到四果啊，还没有达到四果啊，快要达到四果了，向着阿罗汉这个果位提升了，向阿罗汉啊，就是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就是快要证得阿罗汉果，但是还没有达到啊，还差那么一点点啊。这是给我们解释呢，像阿罗汉。那么这个也犯了大妄语啊。若说自己得不净观，即犯妄语啊，就是说我这个修不净观啊，我已经修成就了啊，得到不净观了啊，这个就犯了大妄语了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啊，不应该这么讲啊，不应该这么讲。那么要怎么讲呢？啊，这个安那般那跟不净观啊，是小乘修行方法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观法。啊，佛法的修学呢，大圣小圣，啊，都离不开止观，啊，离不开止观。那么这个观法呢，也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么在小乘佛法呢，不净观跟这个属习观呢，啊，是一个代表。啊，一般在小乘里面讲啊，具足讲是有五停心观，啊，五停心，啊，这个五停心观呢，就是调心的了啊，那么有这五大类，五大类啊，就是讲我们发愿学佛呢，心呢定不下来啊。这个特别我们学佛啊，功夫还不得力的啊，不管是初学老修，功夫还不得力，你心不能得到安定。那么我们修行啊，不管修大乘小乘，实在讲啊，就修个安心了。啊，最上乘的佛法呢，还是安心。啊，你看这个达摩祖师

来到中国传法，那么他第一个传人就是慧可啊，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啊，达摩祖师在那边面壁九年了，遇到一个慧可来求法。这个慧可呢，为了跟达摩祖师学法，他那个恭敬至诚啊，可以说到了极处。当时冬天雪下得很深，他在外面呢跪了三天三夜，那达摩祖师呢都不理他。后来他把身上带的戒刀啊，把自己一个手背砍断了，供养达摩。这个时候达摩祖师呢，才问他了，那你是个又是为什么呢？何苦呢？把自己的手背都砍断了。慧可就给达摩讲，他心不安了。请这个达摩呢来替他安心。那达摩祖师呢当时就手伸出来了，说你把心拿来我给你按。这个时候慧可呢就言下大悟了，他就回答达摩，密心了不可得。达摩祖师说：“这个以汝安心境啊，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那么这个公案呢，我想我们同学大家应该都听过，可能听了也不止一次了。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可以说这个是从梁武帝到现在呢，这个公案在佛门里面还是非常的流行，大家呢常常提起这个公案。那么达摩祖师传给慧可这个是最上乘的安心之法，他也不管什么真心妄心，你把心拿来拿来我帮你安那么慧可呢他是上上根的上上根的言下呢就顿悟了。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一学慧可行不行呢你也去跪个三天三夜，然后找一个人就表演达摩祖师你要安心他问你心拿来我帮你安你说密心了不可得，那看你悟得了悟不了恐怕还是悟不了还是不安那么慧可呢他这个上上根他这个根基成熟了，遇到达摩呢，一下顿悟了。那么我们看到很多顿悟的人呢，你现在看到他顿悟了，这一生他也没学过就顿悟了就像六祖一样，好像他没学。那么你就现前这个阶段来讲呢，那当然就是，好像他都没学过，怎么一下就顿悟了那我们怎么顿都顿不了。如果说真话呢，以三世因果来讲那这个没有偶然的啦你看这个顿悟的人有两种人啦一种是活菩萨示现的，那他本来就已经成佛了他来示现这个样子当然他没有问题嘛，他来表演的嘛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过去生生生世世呢修到这一生呢

他就快修圆满了，就差那么一点点。那过去生修的我们没看过啊，你只看到他现在拿毕业证书啊，他在念书的时候你没看到啊，你只看到他在举行那个仪式啊，那个典礼啊，哦，他毕业了啊，看到那一刻啊，但是他前面的你没看到。 啊，就是过去生修的，你没看到。啊，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啊，已经修了很久了。到这个时候呢，学的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可以找到依据，啊，哪一部经呢？《金刚经》，这个《金刚经》啊。 啊，佛不是讲了吗？啊，你对这个《金刚经》啊，闻到《金刚经》讲的这些经文啊，不精不怖，啊，你能够接受，可以理解，那这个人呢，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个地方种善根了，啊，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里种过善根了。这个《金刚经》有经文可以印证。 那么我们根据《金刚经》这个经文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六祖啦，啊，从二祖到六祖，包括这个六祖会下43个人，包括以后这个大彻大悟的祖师大德，那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里种善根了，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边种善根了，过去是生生世世修到这一生呢，啊。 他的功夫呢，成熟了，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啊，所以这些并不是偶然的，啊，那么如果我们过去是，没有修那么深厚的善根，那这一生呢，接着要再补修，要补修。 那么补修呢，这个个人根器不一样啊。当然，这个能够修大圣啊，你有这个根底，有这个基础，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一下子修大圣还是不得力，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要这个小圣的了啊。小圣呢，也是一个基础。 啊，帮助我们修大乘的一个基础。甚至我们现在敬老教授讲啊，我们连小学的都还不够资格啊。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讲啊，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幼儿园呢，就是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 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三个根就是幼儿园。那么从三规五戒呢，就提升到小学了。那么我们今天上的这个课呢，是小学刚刚入门了，三规五戒。 那么我们现在呢，一方面补习这三个根，一方面呢，已经皈依了，学佛了，那么也对这个佛法的修行啊，也要了解，特别在小乘法，我们现在呢，比较能够用得上，比较能用得上。当然了，如果你是 六祖那种根器的，那是最好了，上根的，一下就顿悟了，一了百了了，不用那么麻烦了。那如果不是那个根器呢，那只好这个从这个幼儿园小学一年级这样按部就班的来学习这样比较有受用。如果你不按部就班学习呢，想是要修这个最高层的
啊，但是呢，修不成功，啊，得不到受用。为什么得不到受用呢？你心安不下来，啊，你修我修大乘法，啊，一天到晚生烦恼，心浮气躁，心不安定，这个就是得不到受用了。所以我们学佛啊，应该要务实啊，要务实啊来学习，不要好高骛远啊，要务实。那么我们目标当然是要修最上层的啊，这个是一定的啊，但是我们下手呢啊，还是要从基础开始。那么在这个小乘呢，他们修正的这个层次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啊。那么了解一下呢，我们现前呢，如果有这些状况啊，我们也可以作为我们修学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五庭星观呢，在小乘法啊，正阿罗汉果这个来讲啊，它有这个修行啊，它有个次第啊。你正这个小乘啊，啊虽然是小果啊，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证得啊，就是它有个次第。那么它这个次第呢，就是五个位次。啊，五个位置，第一个叫资粮位，啊，第二个叫家行位，第三呢叫见道位，第四呢修习位，第五就究竟位。究竟位就是他毕业了，证阿罗汉了。那么修习就是出果以上啊，二果、三果，向着四果。这个叫修习，修习也叫修道位，啊，证得出果须陀洹叫做见道位，啊，三界八十八识见惑断尽了，这个时候呢，小乘的见道位，啊，那么见道了，他才能修道，啊，修道究竟，他就证阿罗汉，他有这个五个位次。那么第一个位次呢，就是资粮位，这个资粮啊，它是一个形容比喻啊。古时候呢，出门呢都要带水带干粮，才能出外旅行啊。就像我们现在出门旅行了，你要带钱啊，啊，你要有一些资金啊，啊，路途上啊要用要吃啊。啊，你要到外头旅行，你不带资粮不行的，你没有本钱呐、啊。啊，我们现在讲啊，你没有本钱去玩了、啊，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啊，在世间法做什么事业呢，都必须要资粮。啊，这个是从凡夫呢要修到阿罗汉呢，第一个位啊，你要先。有资粮啊，第一个是资粮位。那么这个资粮位呢，它又分三种啊。第一种是五庭星观啊，第二种是别相念处，第三种是总相念处啊。这个资粮位还分这个三种。那么五庭星观。为发愿学佛，心不安定，先理无法调停之。我们现在同学大家都学了佛了啊，有的人可能也学了很多年了啊，甚至学了几十年了，心安定了吗？啊，如果我们同学有人心安定了，啊，请你来金山寺啊，啊，我请你喝茶啊，啊，帮我安心哈。

啊，这个，我想我们多数同学呢，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心呢，飘忽不定，心浮气躁，妄念就特别多。我想这个大家呢，应该都有同感。这个现在是整个世界的人呢，他这个心呢是极度的不安定啊。为什么现代人心会这么极度的不安定呢？啊，古时候的人呢，他也是心不安定，但是没有现代人这么严重，这么厉害。这个原因呢，就是古时候的社会环境它是有诱惑，但是没有现在那么多、那么厉害、那么严重。啊，我们现在讲污染太严重了，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环境物质的污染，啊，这个太严重了。那么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耳闻所接触的，都是在诱惑我们起心动念的，啊，诱惑我们增长贪嗔痴慢，增长烦恼的，让我们心呢不能安定的，啊，就是这些干扰太多。比如说，现在这个科技的发明，那人心就更不安了。现在这个手机，我想大家都有。因为我功夫不好，所以我从来没有带过一天手机。因为知道自己这个功夫不行。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你带的手机呢也是很方便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正面呢是你办事很方便，负面的呢它就会干扰你呢，可能晚上都睡得不安。这个古人讲所谓知事多时烦恼多。世人多处就是非多，这是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呢，心随境转，如果你心能转境，那你就不是凡夫了，你是圣人了。你不会受环境影响，你还会去影响环境。那你不是凡人你是圣人了，起码有禅定的人了。如果你没有禅定功夫，也不是圣人，没有正果的，那你肯定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谓心随境转。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你说哪一个人他不会受环境影响呢？多多少少，只是轻重不同，都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不受影响，不可能不受诱惑，你不可能不增长烦恼。除了少数人他住山，这个与世隔绝，住茅棚。他对外界呢隔离，那这些人他心会定下来。那除了这些少数人之外呢，那么多数人呢心都不安的。那么我们学佛学个什么呢？

就学个安心嘛，学个心安定嘛。啊，就是心不安定，那我们要修，让它定下来，让它心安下来。就修这个嘛，修这个我们才有受用嘛。啊，如果越修就越不安定，那就错了嘛。那么我们初学佛啊，或者我们学佛功夫不得力，心不安定，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么也有很多同修呢，哦，他问题很多，啊，问题都出在哪里？都出在心不安定，他心不能得到安定。啊，胡思乱想，啊，调举躁动，啊，像猿猴一样，啊，一刻都静不下来，啊，或者呢，这个烦恼啊，啊，很多，啊，这个心也静不下来，定不下来。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必须先以无法调停之。啊，先以无法调停，就是以五种方法呢来调整。啊，这个调就是调整，啊，调整。那么停就是让这个妄心呐、啊、不安的心呢，让它停下来啊，这个生烦恼的心呢，让它停下来，这个叫调停。那么从这个名词术语的含义，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这个修行啊，无非是调整我们身心，啊，让我们身心安定下来的。那么这个五停心观前呢、啊？啊，修这个前面呢，啊，要持戒。那么这个小圣呢，他这个五停心呢、啊，就是他受持这个戒律了。啊，我们现在不要讲太高的戒啊，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五戒相来讲啊，三规五戒啊，修了这个戒，持了这个戒啊，但是心还是安定不下来。那么就要用这个无法来调停。那么讲到戒学部分，戒就是调伏我们身心的。那么如果不知道这个原理啊，他受了戒持了戒呢，他身心还是得不到调伏啊。也就是说，他受戒持戒呢，没有得到呢持戒的效果啊，没有得到持戒的受用啊。这个原因呢啊，就是他不知道呢这个戒律呢，它是调伏我们身心的。如果不懂得调伏身心呢，那么应着持戒受戒啊，应着修行，那么这个就会出问题了啊！这个就是他不懂方法啊，理论方法不懂不对啊。他平常生活当中啊，每一天遇到的人事物啊，他进退没有依据啊，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该进该退，他没有依据啊。那么没有依据呢，心就不安了啊。心为什么不安呢？这个道理他不懂，他没有得到。所以我们古人讲一句话呢，心安理得。他心为什么安？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做人该怎么做啊。你每天面对的顺境逆境

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啊，遇到这个顺境，我们怎么调整我们的心？遇到逆境，怎么调整我们的心？修行无非就是修这个嘛，这个都是戒。啊，所谓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它的目的是让你习灭贪嗔痴的嘛。啊，如果说你持戒持的脾气越来越大，那这个，那你持这个戒是什么戒啊？啊，就持烦恼戒了。啊，戒律清净，那么你心就清净，心清净就不生烦恼，啊，这样就有受用了啊，这样你去修定，当然就没问题了。啊，所以修这个观啊，跟这个戒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要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应用，啊，要活学活用，不能学死的，啊，学死的你就得不到受用，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无法来调停啊，那么。这些根据这个佛学名词术语啊，我们要懂得它的含义啊，知道怎么修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现在是我们的身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怎么样来调整自己？啊，修行就是你先调整自己，先修自己啊，不要拿着这个呢，第一个自己不调整去调整别人。啊，那你这样啊，就会增长烦恼，啊，首先呢，先调整自己，自己调好了，才能去帮助别人。那么五停心观，第一个呢，多贪做不净观，啊，这个贪，啊，对象很多，啊，那比如说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吃肉嘛，啊，这鸡鸭鱼肉大家都喜欢吃啊。那么你都要想到呢，哎，这个鸡鸭猪羊啊，它住的地方啊，不清洁的、不干净的。那么这些动物呢，它们吃的饮食也都是污秽的，啊，血肉淋漓，啊，苍蝇啦、细菌啦都聚集在一起。啊，那常常去看呐、啊，那么就，他就，哦，自然呐、啊，就慢慢呐、啊，他就不会去贪吃这个肉了啊。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附带在此地呢啊，根据这一个注解里面呐、啊，啊，我们啊跟同学大家报告啊，这个。小圣啊，甚至呢，啊，他们修行的方法啊，这个不净观啊，这个是五停心观滋养位的第一个位次啊，这个我们也有必要啊，认识跟了解，进一步啊，帮助我们的学习。好，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扩注卷下第六十五面，第六十五面，请看经文：圣人天中受圣妙乐，世人眷属。如有复力，以生人天，受圣妙乐者，即尘世功德转赠圣因，受无量乐。注解里面一开端就说了，以生善道，正以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给这一段经文的意思相似。这个是说明家亲眷属如果在世的时候行善修福，来生的

还可以得人身。如果善行福德这个力量很大，他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来修学，来超荐他，为他培福。那么他成这样的功德啊，这个经上讲的很清楚啊，世人眷属如有福力啊，依照这个方法修学修福啊。那么这种修学他得不到的好处呢，能得好处，将他的福报啊，在增长啊，在扩大。所以此地讲的陈思功德转增圣因，圣因是佛法的机缘啊，他在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那么当然这种情形呢，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啊，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啊，使他能够接受佛法啊，信仰佛法，理解佛法了，依教修行，那他的得的果报啊，就殊胜的，是受无量乐。这个无量乐呢，是一个标准。什么时候才真正得无量乐呢？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获得。这个古德常讲啊，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门确确实实如善导大师所说，他老人家告诉我们，九品往生总在于缘不同，我们从他这句话的意思，要好，老师好，朋友好，你一定是行善的，心善行善的，那么你一定在三善道啊，可见的语言呢关系太重要啊。佛法里面讲语言，现在世间人讲机会啊，言辞虽然不同啊，意思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啊，孟母三迁呢有道理啊。啊，孟子的母亲呢搬了三次家了，

诸位要晓得，现在搬家很平常啊，尤其是在外国，这游牧民族啊常常搬家。中国古时候啊，很不容易搬家的，住在这一个地方啊，都多少代住在这里啊，说老家了啊，哪有常常搬家的呢？啊，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搬三次家呢？都是为了儿女，为了小孩生活的环境啊，这个地方语言不好，赶紧要搬。啊，选择了这些邻居，啊，街坊啊，都是善人，都是好人，让小孩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从小，啊，他就有善良的学习。要在这一生当中要想成就啊，我们要选择一个学佛的好环境啊，这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为什么常常念着建弥陀村啊，建念佛堂，无非是制造一个修行的好环境。西方极乐世界大家知道为什么成就那么快速，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西方世界相比。西方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说这个环境多好啊！古大德给我们解释上善啊，上善是指哪一种人物呢？等觉菩萨啊，舍利菩萨很善了，还有上啊。啊，所以把上善界定为等觉，由此可。

劝我们选择极乐世界，道理在此地。十方刹土，修学的环境虽然好，哪里找那么多等觉菩萨在一起？找不到啊！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都有，而且修学还是见次成就。依旧要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逐渐往上提升，而西方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生到那个地方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是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啊，这一句是弥陀本愿功德，他的愿都兑现了，所以他成佛了，生到西方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叫难信之法，谁肯相信？那么这是佛说的，佛不可能有妄语，佛说的话决定真实，我们应当深信不疑，所以我们选择修学环境。那么这一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正圣因受无量乐了，这意思就含在里头。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斩离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别，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居告世人眷属僧界。前面是说这个修行的期限呢，是一日到七日啊，不退初心啊，这是更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修行最重要关键的字眼在一心，这两个字很重要啊！如果是乱心杂心，效果就没有了啊，只能够得一点福报。所以经里面讲的这个一心一理一理一沾，这个字样很重要。此地比前面说的更明显，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遍。此地这个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的意思，圆满是你这个三七日中二十一天呢，你尽力去念它。实在讲念呢，也不在啊，念这个名字多少。要紧的是念的相应，这个重要。念的再多，要不相应。

那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相应，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要紧在这个地方啊，相应怎么叫相应？念地藏菩萨的时候，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地藏菩萨是什么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是地藏心啊。孝敬法界一切众生，这是地藏心啊。我们的心跟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的，行要相应，行是行为，真正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增上缘，这是行啊。随时随处尽心尽力的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十法界，特别是六道里面的状况，我们要讲给他听的，让他了解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不但呢要讲给他听，还要做出样子给他看，帮助他觉悟。如果你只能讲，你做不到，别人听了不能相信。你要做到。那么大家看了就能够接受啊，能够相信，能够学习了，这心相应啊，心行相应呢，这叫念啊，叫一心成念。所以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基础，古人所讲诚则灵，这个灵是什么？感应的。真诚到极处，感应就特别的明显了，所以你能感应到地藏菩萨现身啊，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啊现在在什么地方啊，你不是很关心啊，为了关心家亲眷属在哪里，你才认真呢一心修学这个法门呢。菩萨不辜负你，现身为你说法。那么一心注解里头

也讲事业心跟理业心啊，你能够专心礼拜啊，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这是事业心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业心。下面说，切如虚空无边呢，那是理业心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与真如自性相应，就是理业心。啊，或者说与一真相应是理业心啊，这一真就是法界，一真就是真如啊，一真就是自性啊，心性广大如虚空啊，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这是超越十法界。十法界是有边际的，是有范围的，啊，所以说超越十法界，这是理性。这个境界很难懂，啊，很不容易啊达到。佛在一般经上讲，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啊，要念到烦恼断尽，烦恼障破了，所智障也破了，这是理性烦恼障很广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尘沙无明是属于所知障啊，见思是烦恼障，这个诸位都很清楚。我们有没有能力断掉呢？起心动念还有人我是非，我们被烦恼缠缚啊，没有能力出障啊，可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既然是虚妄的，就决定可以断除。自信真心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够消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呢，一定要当人自己做功夫，谁都帮不上忙。

佛祖啊，他能够帮助我们，只是把这些事实真相说清楚、说明白，把他自己断烦恼，正如自信的那些经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帮不上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这跟你说真话。真正帮助自己的，还要靠自己。所谓是自己悟了，自己修啊，自己证啊，没有叫你靠别人的。我们听佛菩萨、听祖师大德讲经说法。自己觉悟，觉悟之后啊，自己啊肯修，修什么？修正一切错误。从前，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我们想错了，看错了。我们说错了，做错了，才叫造业。错误就是造业。感得六道三途的苦报，这是凡夫所谓的轮回心造轮回业。我们干的是这个。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语言殊胜，稀有难逢啊！真正明白了，才生起感恩之心。知恩报恩的，佛法对我们的恩德太大太大了。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呀？脱离轮回，你没有机会，决定呢还是造业。所以有这个缘分遇到了，醒悟过来了，悟过来之后啊，要真修啊，修什么呢？决定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了，再跟诸位讲，善业也不造了。这一句话大家要听懂，如果说是这真的善业也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是不是善业呢？那度众生是不是好事呢？好事就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就入般涅盘了，不必讲经说法了。佛菩萨依旧示现断我修善这些事来给人看呢。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了。

不造恶，我们好懂；不造善事，他修一切善法，决定没有一个念头祈求善果，这就叫不造善了。绝不祈求善果。世间人呢，种善因要得善果。他为什么修善呢？因为有善果，他才肯修善的。佛菩萨真正觉悟了啊，不求善果，那个叫啊，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都阻断了，这个叫真修行人呢。你仔细去观察，他真得大自在了。唯有善恶两头阻断，才得自在。还有一个祈求善果，他就不自在了。他的果报在人天，人天有善果啊。他出不了三界，出不了十法界，就是因为祈求果报这个念头没断。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如果我们将人天善福的果报这个念头打断了，你就决定出三界，你才能超越十法界。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能这样用功夫的话，不但是决定往生，而且决定往生十报土啊，不会在同居土，也不会在方便土。你看多少人念佛去往生，祈求着西方极乐世界，祈求见阿弥陀佛，他有这个心。这个我们常常讲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同居土方便土，但是西方的同居方便跟十方世界不一样，等于十报土，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情景，所以这是诸佛所谓的难行之法。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跟事实真相，那一定要祈求相应。这个怎样相应，你自己思维，你自己应该可以体会到。所以这一念相应呢，就一念佛了。所以在四相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呢？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呢？要。我们专修净宗，每一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

啊，如果我们敬仰地藏菩萨，可以请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供在阿弥陀佛的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的，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地观音菩萨，叫分心了。所以西方三圣都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全都念到了。这样比较容易实行。那么这一段是讲的，思念的过去的家亲眷属，甚至从来没有见面，或者小时候见面，长大之后逐渐淡忘了，常常思念家亲眷属在哪里，用这种修学方法，菩萨会告诉你，在感应当中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现在生在哪一个哪一道，这个生界就是哪一道。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临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那这个感应呢，很明显。或者在梦中啊，你梦到菩萨，菩萨带着你去游离他方世界，你会见到你过去的家亲眷属，这一段，这个注解我们念一念。上是显机显应，故于趁离之际，现身告知其界。这是指前面一段，总结前面一段，显感显应，很明显，像前面的婆罗门女一样，非常明显。觉华定自在王佛了，虽然没有现形，但是有声音告诉他母亲在哪里，这是很明显的。眷属铭记铭印，故于梦中相告。这一段是讲的在梦中，这个梦中梦到佛菩萨来教导你很多，我们常常遇到，常常听说，显感显应比较少，敏感敏应的多。下面他举个例子，这桩事情即同善见律天人现梦乃实梦也。这个梦不是你妄想变现，

一般凡夫做梦啊，都是意识里头的妄想现象啊。那么这个梦呢，真的是佛菩萨啊，或者是善神感应的这个梦境啊。那么这种梦境呢，是可靠的。后头他讲的这几句三句话好，然须了之，善恶繁盛之事，无非是梦。那么这就是《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皆是梦幻泡影啊。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生活这个世界，你仔细去观察梦境，啊，昨天已经过去了，昨天永远不会再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梦境。说今天又变成过去了。我们活100年，天天做好事啊，知道念念都是在梦境，天天都是在梦境啊，我们才真正佩服释迦牟尼佛，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他讲的真相啊。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呐！啊，是不是真的存在了？没有啊，刹那即啊！我昨天晚上在华严会上做总结，斗率天王这一段经文。归结到念佛诸位要细心去体会这个里头的原理原则，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啊，一定要深洁意趣佛在华严上说的，一切法包括事出世间，包括虚空法界，唯心所现。那我们今天这个相，相从哪里？心现的。啊，心现相。我们在这个相里面所有一切造作，那是识，为识所变，识在造作，心现相啊！告诉你，相是妄相，识也是妄识，都不是真的啊！所以所现的相以及所变的这个实，你看在《白法》里面，啊，都是属于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假的，就是梦幻泡影。啊，能现象的，那是真的，真如我也。我们在假象妄识一下觉悟了，能够与真如无为相应了，这就叫佛，就叫菩萨。相应并不舍相，并不舍

0: 解
1: 是。
0: 释啊，那么把这个假象妄识来戒引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这是菩萨心的菩萨言语、菩萨生活、菩萨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无非是觉悟众生。啊，虽觉悟众生，一丝毫希求的念头都没有。只要有一个念头，希求的念头，与自信就不相应。那我们今天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希求呢？是的。啊，那与自信相不相应呢？不相应。虽不相应呢，但是走相应自信的这一条路，这一个方向，这一个目标，逐渐接近啊，明心见性。所以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明心见性吧。啊，那个地方修学的环境好吗？道理在此地。啊，所以这个叫做待业往生。啊，待业往生极乐世界最好了，最殊胜了。我们明了之后，才不会怀疑在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所以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希求了，都放下了，只求往生净土，只求见阿弥陀佛。啊，这叫大意。啊，这是我们凡夫在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的。啊，肯定呢不会落空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再把这个习求啊，写得干干净净，那就圆成佛道了。那么现在，学佛的同学最难写的，就是求愿之心啊。他所求的呢，所愿的呢，全是虚妄。他想求现前的富贵，想求现前的福德。实在讲啊，也能得到。那你就要懂得因果的道理。你想得善果，你一定要修善业。你的心行不善，你决定得不到善果。啊，这个是求啊，六道之内的福报啊。啊，这个并非究竟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只看眼前，没有远大的眼光啊！啊，只有真正觉悟的人，才真正发心出离六道轮回。啊，那个心是纯善的，啊，希求往生，希求脱离六道轮回。 念念还在造业，这个愿望你永远达不到啊！为什么呢？你的心愿跟你的所作所为是相悖的啊！你怎么能满你的愿望？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是什么世界？这在经上我们看的太清楚了，太明白了。普贤菩萨的法界不是普通菩萨，换一句话说，普通菩萨行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要修普贤行，在无量寿经不是讲那么清楚啊？华严经也是讲的这么清楚啊。那么也许同学要问，我们看的很多老太婆老阿公念了几年佛了，他真的往生了，那一点都不假。他临终的时候告诉旁边的人，阿弥陀佛来接我，我跟他去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们要问问他有没有修普贤行的？有啊，最后那一念是普贤行，那就决定得生。道理在此地。普贤行是什么呢？清净心跟平等心。清净心普了，平等心普了。你心不清净不平等，就有界限了，有界限就不平等。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就不是普贤行啊。我们不是供养啊，斩理称名啊，这个都是修行大家平常做的。可是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这个不是普贤行啊，你算的是菩萨行，不是普贤菩萨行啊。普贤菩萨行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立一切分别执着，我们一沾一离是普贤行，布施供养也是普贤行啊，乃至于说我们穿衣吃饭都是普贤行落在分别执着里面，就不是普贤行。普贤行的，它与法界相应，它没有界限的。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功德最大了，不可思议。念念与虚空法界相应，这是属于离业心的。凡是往生的人，最后一念一定是没有一切分别执着，他走了。最后还一念还有分别执着，他就又退堕了。可是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最后一念没有分别执着呢？这个太难太难了。所以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一定要在

平常生活之中，利妄想分别之处，功夫得力了，自己才真正有把握往生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有也好，没有也好。有也不分别不执着，没有也不分别也不执着，你就得自在了。没有想得到，有了又怕丢掉，患得患失，那你一天念十万声佛，一天磕十万个大头，你也未必能脱离六道轮回。什么原因呢？六道轮回是执着造成的，你还有这么严重的执着，你怎么能摆脱？设法界是分别造成的，只要有分别有执着，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跟设法界。你所修的不是普贤行，普贤行简简单单告诉诸位同学，与一切法都不生分别执着心，无论你修什么法都是普贤行。刚才说过了，穿衣吃饭都是普贤行，这个重要啊！果然一切不分别不执着了，你就转境界了。你就不会被境界所转了。楞严经上给我们讲的50种阴谋，任何一种阴谋都不会贴你的身的。你要问为什么不贴你的身？因为你没有身，他贴个什么呢？你有身他才能贴得上啊，你没有身呐、明明有这个身，怎么没有身呢？有即是无。你有这个身，你不执着这个身是身，就没有身了。冤家债主为什么会找到你身呢？你执着这个东西是你的身，他就着了。你不执着他，他真的他看不见你，他找不到你。因为执着这个身是我，后他看到了，他找到你了，他来报复了。你不执着这个东西是身的话，他找不到你，没有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呀、都沾不上你的边呢、那你在哪里呢？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妖魔鬼怪也没有离开虚空法界呀、你包容他，他不能包容你呀、不管他怎么作怪呀、那只是很小很小一点毛病啊，像这个身体哪个地方痛痒搔搔就好了，不会伤害的呀。你有分别执着，麻烦可就大了。所以跟你说真话，人不会生病啊。病从哪里？妄想分别执着来的。人不会衰老啊，怎么老了？妄想分别。

别执着老了，啊，人也不会死，为什么会死呢？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死了。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啊。啊，你在虚空法界，与一切众生有缘。啊，经上讲的，随类化身。啊，应机说法，你说多自在。随类化身，现象即是无相，无身即是有身，有无是一，不是二啊！啊，说法。帮助众生觉悟，虽然尽心尽力在帮助他，也是若有若无。啊，你看佛在《金刚经》上所讲的，度无量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的度者。所以你找佛的麻烦找不到啊，十无众生得度者，你要毁谤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他一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法呀。你要说佛说法叫谤佛，你怎么能批评他？他一句话没说，一个字没说，说即无说。无说而说，啊，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你细细体会这个意思，他高明啊！啊，我们有说，人家抓到你才回报你，你说错了，他没有说，他错在哪里啊？啊，有说就有过，没说没过。诸位细细体会这个意思，他作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啊，这个里面的有意思很深，怕诸位误会，我再做个简单的解释。有说为众生说，无说没有为自己说。有作为众生作，无作没有为自己作。啊，我这个讲法呢，你就比较好懂。啊，所以诸佛菩萨只有为众生、为社会、为人民，绝对没有为自己。你找他自己的麻烦，你绝对找不到。为什么？他没有自己。这个叫真正觉悟的人呐！啊，知道自己生活在梦幻泡影之中，啊，知道自己生活在刹那寂中，这真觉悟的，啊，所以他才。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没有啊，他与事实真相相应的。啊，在存在来说呢，他与刹那即相应。啊，在现象上呢，他与梦幻泡影。一丝毫执着都没有，啊，得失不关心的，啊，做再多的好事没事啊，梦一场啊，啊，看到许多人做卧室也没事啊。

梦一场啊。这个里面所见到的呢，见到是众生的一切造作，叫业啊，这个就是因果不空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佛观察众生造的造业啊，为什么说因果不空？因果相续不可，因果转变不可，因会转变成果，果又转变成底下的因，因果循环，因果相续，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教人呢，你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这是叫什么？没有觉悟的人，帮助你在六道当中受三善道的果报，不要堕入三恶道。这是慈悲。我们世间人叫慈悲。佛有没有慈悲这个念头？没有啊。佛说：“哎，我很慈悲啊，大慈大悲，他就变成众生了，他又着了相了，他又有了妄想分别执着了，这妄想分别执着也没有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有讲经说法，佛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也讲经说法。”如果你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去听听阿弥陀佛给你讲什么经，说什么话没有啊。说讲经说法给我们反复讲的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讲经说法？没有。无说即是说，说即是无说那是真说，你是真听的经上讲的没错，六尘都说话六尘是不是说了？不是啊，表法了你见色闻声就开悟啊，越悟越深，越悟越广没有人给你们啰嗦一句一句讲的，没有啊，哪有这么麻烦呢？那把西方极乐世界就看遍了每一天供养十方诸佛供养之中你就悟如妙法其实这个境界华严已经显示得太明白了请你展开华严的时候无量的欢喜你只要能看得懂他的意思无量的欢喜哪里要说处处都是表法表法就是说法所以佛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给我们说法要说这些鬼神的名字说这些诸天的天王

啊，看到树，树神；看到水，水神。那不都是华严境界吗？华严境界在哪里啊？我们六根所接触全是的呀。啊，看到一切众生都是法身大士，啊，都是这些杂神众啊。啊，看到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人物，那都是些天王众啊。啊，天王众、人王众啊，所以这个经就讲活了。啊，原来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讲的我们这个社会嘛，就是说的我们生活环境嘛。一尘一毛，一沙一地，无非是华严境界。你说人和生活在这，他怎么不快乐呢？啊，他怎么不欢喜呢？周边环境都是诸佛如来，都是法身大士。你要会了此地就是啊，你要不会了，不会到极乐世界是吧？到那个地方去熏陶啊，会了尽虚空变法界都是极乐世界，尽虚空变法界都是华藏世界。啊，我们能齐入这一层，你才真正感佛之恩呐！啊，才知道啊，善导大师讲了个话，讲绝了。这语言不同，我们遇到的语言太殊胜了，无比的殊胜。啊，真正是彭吉清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意思，我们遇到了。你怎样才能够契入呢？你要真修，明白之后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无求，无求，自信就现前，本性就现前。有求，那一念求的心是自信的障碍。所以这是说明事实真相啊，确实梦幻泡影啊。我们天天在做梦，刹那刹那即这相续啊。他这个幕后一句啊，注解幕后一句。好，六十七页，第二行，啊，从最后这一句看起，啊，从当中看起，他叫故曰：如梦秦家。空明惑聚，回观世界，皆梦中事，为大觉朗然，称大梦觉耳。啊，所以诸佛菩萨的境界是大觉朗然，从大梦当中啊醒悟过来，这个是诸佛菩萨。好，请看底下一段经文。更能每日称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这个是说修因啊，这个时间更长了。你看前面从一日到七日啊，然后讲三七日，这个时间长了。千日，这三年了，三年不讲。

片段。啊，足见他的恒心毅力。啊，三年不间断。这就是每一天你有定课。啊，定课虽然不多，但是一天都不缺。这就是经上讲的相续。啊，符合净念相续这个要求。啊，到时候一定要做功课。这个念菩萨名号一千声呢，所以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要有恒心，三年不断。世人当得菩萨，遣所在土地归身，终身为护。啊，菩萨派遣护法神保护你，实实在在讲，是因为你自己修持有功夫啊。这些鬼神对你敬仰啊，啊，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的护卫，那么这个就属于果报了。啊，你得到啊鬼神的护卫，现世衣食丰衣，无住疾苦，乃至横死不入其门，何宽其身？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我们现前生活环境所必要的。啊，现在这个世间有灾难了，灾变太多。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到，啊，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啊，我们怎样的处置？啊，过去李炳老教我们，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所以在大灾难当中，你还能够得到平安。啊，你的衣食不缺。啊，要怎么修法呢？要修布施。啊，不要怕。我通通都试完了，那我没得吃没得穿怎么办？你通通试完了，你没得吃没得穿呢，佛菩萨会送吃的给你，送穿的给你，你要有这个信心。那到时候佛菩萨没送来怎么办呢？那自己业障太重啊，认真努力一心念佛，绝不怨天，绝不尤人，感应大教啊！无助即苦，即是病啊！你不会有疾病，你不会受到苦难啊！横是灾祸。天灾人祸。
不是预测得到的，这些事情你都不会遇到。那么这些灾变都不入其门呢，何况及身呢？不入其门，就是你居住这个环境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当然，你的身呢不会受到这些危害。所以想到这一点，现在这个念佛，念菩萨。很迫切，现在确确实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消灾免难，唯一修学的方法，念阿弥陀佛好，念观世音菩萨也好，念地藏王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记住心行相应，那个感应呢就殊胜，如果口念心不相应，还是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伤害众生的事情，伤害社会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念也是枉然，为什么呢？不相应，这个经上一定要记住前面所讲的原则，这个每一天称念千遍至于千日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那就一心称念，这个一心里面绝对没有夹杂，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才叫一心，而且要知道把你念的这个念佛念菩萨名号这是一种扩堂的作业，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呢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啊！不能说我在佛堂里面做这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功课也行做完之后呢又去搞是非人我，又搞贪嗔痴慢，那个没用处要把这个业心保持在你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我对人对事对物都是诚心诚意都是利益众生利益别人，这个叫真修行这个才叫真正会用功他有感应道教绝不是像贿赂佛菩萨一样，我天天你照你这个方法，就你保佑我升官，保佑我发财那个是冤家的，都希望他快一点死掉。是这个，你起这种念头就错了这是不对的。所以一定修成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处事待人接物。念佛，我的心向佛，愿向佛。形象佛这个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明天早上再念呢怕明天忘掉了，明天再念一遍天天这样做，做上三年你已经做熟了你一定会永远做下去所以才得善身永护普佛菩萨护念。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

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此地的菩萨是指地藏菩萨，一定的地藏菩萨摩顶给你受记啊，那么你所修的这个因真实啊，你的果报当然殊胜啊，佛菩萨会教你怎样修因正果啊，这个是摩顶受记。再看下面一段啊，这是第四段，成度生正果。经文越往后面越殊胜，越到归这个结尾，显示的佛菩萨越慈悲啊。我们细心观察，看到菩萨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佛赐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于修无上菩提者，于出离三界者，那么这是先把这个条件说出来啊，这是哪些人呢？这是很了不起的人，真正的菩萨啊，善男子善女人，这一个善字必然是具足敬业三福啊，这才是这个善的，不是普通的善的啊。世间的善人没有这么大的心量，二乘善人也没有这个心量啊，所以这是大乘菩萨善啊。他发广大慈心啊，广大慈心这四个字包含敬业三福十一句啊，下面具体说出来，救度一切众生，这个一切是尽虚空变化界啊，不是限定的某一个地区。你看他发这么大心，四弘誓愿里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无修无上菩提，这四弘誓愿里面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于出离三界者，烦恼无尽誓愿断，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啊，所以这个注解里头注得好，此是大菩萨行，细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啊。然慈悲本具，悉着我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性。

啊，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我们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啊，非发这个心，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若有若无，这心不恳切，不真实。所以在修学功夫不得力，在生活环境当中境界转不过来，都是没有真正发心，所以发心一定要真实。真实心一定要助真实慧，此地讲习行般若波罗蜜，在无量寿经上叫助真实慧。你这个心才能发得起来啊，所以叫慈悲本具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心本具的，你本来有的，你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现在你这个心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你住了人我。金刚经上讲的四相，你住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金刚经上讲你住了四相，实际上呢，就是你在境界上起了妄想分别之处，你错在这个地方啊！你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你分此分彼，分自分他了。你的慈悲心呢，不能现起啊！不但慈悲不能现起啊，真诚不能现起，清净平等正觉通通不能现起啊！本有的性德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什么呢？烦恼啊，妄想烦恼起作用，你的日子怎么好过吗？当然不好过嘛。如果你信的本具的智慧的能起作用，你的日子好过，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现在人讲的时候，高度艺术的生活，其实世间人讲那个艺术的生活有名无实啊，正如同世间人讲真善美，这个世间真善美是有名无实，唯有佛菩萨是真实的，他过的生活是真善美的生活。所以一定要发这个心，要发救度一切众生之心，舍己为人，在佛法里面，我们供佛，供佛有供灯。灯就是表这个意思，

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供灯柱这个意思。古时候这个灯呢非常明显，用的是油灯，你看油逐渐逐渐干了，啊，放出光明照别人了。蜡烛更明显。啊，所以看到灯，你自己晓得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啊，否则的话，你供了个灯不就白供了？啊，所以香表无分法身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香表这个意思啊。啊，供水，水表清净，表平等。所以这些供具都是叫你一看到，你就要晓得我要怎么做法，提醒自己的。啊，佛菩萨哪里需要这些东西无非都是为度自己的，给自己做得度的增上语言而已。

啊，那么这个注解最后一句讲出离三界啊，我们把这句念一念。出离三界者，即原教初性之七性，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人也。这提醒我们啊，原教初性为的菩萨，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了，初性为的菩萨，他断烦恼的功夫跟小乘初果相同啊，我们就知道初性为入圣流啊，啊，他入了圣人的境界了，他不是凡夫了。虽然这个初性位的菩萨没有出离三界，在三界里面呢，人天两道修行，决定不堕三途啊，他得到保证了，不堕三途。为什么不堕三途呢？不造三途的恶业了啊，那个三途的因断掉了啊。换句话说，他不再为自己了啊。见惑里面虽然讲八十八品，归纳起来不外乎五大类。第一个身界，也就是他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我了。刚才讲的妖魔鬼怪已经贴不了他的身了，他知道身不是我。我们一般方便的讲法，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舍掉很容易，舍掉旧的换一件新的，他的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所以在十法界舍身受身呢，他很容易，他不执着啊，这个身不好了换一个，就好像衣服不喜欢了再换一件啊，不一定呢要等到穿旧穿破，随时可以换啊。这个就是讲的生死很自在啊，没有一丝毫啊的贪着凡夫之人，他迷惑啊，他认为这是自己，所以很难舍啊，很不容易舍吧，贪念不肯放下啊。像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啊，很小的小孩哦，他对于他自己的穿着很贪爱，要给他换一件衣服啊，又哭又跳不肯换，就是这个样子一样啊。所以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啊，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啊，不惊不怖啊，那他那个身越换越好啊，越换越庄严。如果说是贪念执着啊，不肯舍弃，往往呢，那愈换愈坏呀啊。人身失掉了，再换的身呢，是恶鬼畜生地狱啊，这个都是
贪嗔痴没放下，佛教我们修行要在这些地方真正去下功夫，断贪心，断嗔恚心，贪心断了不堕恶鬼，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远立三恶道啊。

再看下一段经文，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至心皈依。那么这是讲他修行的方法啊。这一句经文里最重要的至心，皈是回归，是回头；依是依靠。真心回头啊，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修行，这叫皈依地藏菩萨。你要不肯依照经去这个经教修行，那不叫皈依。你没有回头啊，你没有照做啊，一是要照做啊。啊，经上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教我们不可以做的绝对不能做。啊，依教奉行呢才算是皈依。啊，真心诚意去做，那你就是至心皈依。这个功德大了，太大了，从心里头回头啊。那么下面再举四项，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

夏花，所表的意思要清楚。香是芥香，要持戒，要守法。花代表阴性，通常在大乘法里，花表六度啊，一表忍辱，

宝贝。世间人所珍爱，代表的是财物啊。饮食，养活生命所不能够缺少。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个是每一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了。特别是对一切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呢？教导他守法，教导他持戒，我们是用香供养众生的。怎样用花供养他呢？教导他布施，教他修善因呢，才能得善果。教导他呢，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布施供养。教导他学佛，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啊！他有苦难的时候，照顾他的物质生活环境是饮食供养。我们得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生活之中。这个才叫修行的。如果说只在寺院里面，或者只在你自己家庭里面，天天这样的供养佛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呐！所以我们每天早晚扩诵啊，无论是在寺庙殿堂，或者是你家里面的佛堂，你要晓得扩堂作业。我讲过很多次啊，早课提醒自己啊，提醒之后，你这一天要照做，要落实。你早晨那一支香就没有白点了。

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啊，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啊，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够满意，要忏悔，要改过，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啊，这叫修行。你的早晚二课啊，成就真实功德啊，不是形式啊。啊，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没有实际啊，所以他不能成就。末后，世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个所愿就是前面讲的三愿：度众生的愿，啊，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那么这是我们一定呢要记住的，要懂得的。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

一定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就是真正发四弘誓愿。你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还会伤害一个众生吗？你要帮助他都来不及了，你怎么可以伤害他呢？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众生不满意他，嫌弃他，以嗔恨心对待他，你菩提心就没有了。如果对于一个众生你爱他，感情在其中，你菩提心也没有了。菩提心是大慈大悲呀，清净平等觉从清净平等觉里生的大慈悲心，这个是菩提心。你才能帮助一切众生。要帮助一切众生，先要成就自己的德行智慧。所以接着就要修断烦恼，断习气，烦恼无尽誓愿断。成就自己的学问智慧，这法门无量誓愿学。后面佛道无上誓愿成，后面三愿呢是完成第一愿的。你成佛干什么？你断烦恼为什么？你学法门为什么？成佛道为什么？为度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如果说断烦恼为自己，学法门也为自己，小乘全叫菩萨。末法二智还没有断尽当然比我们凡夫是淡薄太多了依旧不甘心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所以此地这个善是个关键的字眼，我们有没有做到善我们是不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得先把能求的人说出来，底下讲所求的事所求的事很广很多你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这个注解也注得好我们在此念一念，念念在内你有愿有求的这个念头这在内四相居外你所求的那个四在外面若事出世间则有百千万亿你所求祈求的这些事太多太多了说之不尽或求现身过水或者是求你这一生当中你的愿望都能称心如意，这个随就是称心如意的意思。若亵渎妙色身香味触，利养名闻，功德华果，树林床覆舍者等事业，这举几个例子。事出世间，这一般人想祈求。你求愿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底下呢教给我们求的方法，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若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这段话实在就是行愿品里面儒教修行供养啊，法供养里面第一句，你只要真正能做到儒教修行供养，你所求的愿没有不满的啊，你都能够得到啊。所以这一句它的意思一定要了解得很清楚很透彻啊，皈依供养这四个字是最重要的啊，皈回头，从我们一切错误一切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啊，他告诉我，他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真的不是假的，当你有求的时候不应，没有感应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你自己有业障，只要你把业障忏除，感应就现前了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怎样忏除，他给我说的四个字，后不再造。我明白了，真正善知识不讲假话，也不拐弯抹角说一大堆，简单扼要啊，在我们佛门忏悔很多仪规也不需要，你知道你错了，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叫真忏悔啊！我跟他老人家三年，他教导我的跟一般法师大德不一样啊，那是我们听了之后啊，合情合理合法，不能不佩服啊！啊，所以我才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犯过失，那就是觉悟，那个知就是觉，你觉悟了，能把过失改过来，这是修行的，这忏悔。就佛家讲的这个修行，忏悔两个字通通包括了啊，就是不再犯同样的过失，儒家讲的不二过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啊，过失只可以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啊，第一次是你无知嘛，第二次晓得了觉悟了，不可以再犯第二次啊，这个是回头啊，真回头了，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以什么呢？

藏菩萨本愿经的教诲。这叫皈依，你皈依地藏菩萨。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这个经里面的教训，那你不是皈依啊，你没有依靠嘛，啊，没有依靠地藏菩萨教诲去做嘛。那么你那种皈依是假的，有名无实。有名无实的皈依，给诸位说，不但没有利益了，还有过失。你没有皈依的时候，你犯罪；戒罪的时候，就一成罪呀。皈依之后，明知故犯，你两成罪呀。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啊！啊，我相信的，中等根性的人都应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是善人真正皈依。啊，讲理是功课。啊，我们今天讲的早晚功课。也就是说，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早晚功课，啊，你要敬这个瞻仰地藏菩萨的形象，礼拜地藏菩萨的形象，礼拜是恭敬的，啊，表达自己诚敬之心呢。依教奉行，我们依哪一个经论来修行，全部的经论我们没有能力熟读，一定要把经论里的重要的东西奏下来，要记住，天天要读，啊，当然你有时间，每一天把《地藏菩萨本愿经》念一遍，很好。实在讲啊，念一遍不行，为什么？你记不住，还是把里面重要的一条一条摘录下来。像我们编的这个《净宗修学手册》。我们从《无量寿经》摘录了60条，啊，好记嘛！啊，这个60条呢，条条都要做到。啊，我们又从《宝积经》里面《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里头也摘录了60条。这部经是世尊的专属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出家人呢常常犯的毛病，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做错，以为做得很对，佛这么一说，我们才恍然大悟。天天在造罪业，还以为自己修得不错，啊，将来落到三途，还不知道怎么堕落的，那是多可怜，多可怕的！啊，所以这部经典很重要啊，世尊对末法

出家人开示，啊，指责我们些毛病应当如何修改，不止这一部经啊。我们记录这个几条呢，这大病呢先要把大毛病改正过来，然后再改小毛病啊。大毛病改不过来，说在小毛病都改过来不容易，收不到效果啊。所以真正要以地藏本愿经修行的经典里面的教训呢，也要记录出几十条，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天天要照做。这叫供养啊，儒教修行供养啊，这是你自修啊。那你自己要依教奉行，你还要教化众生啊，它是大乘法啊。大乘菩萨之善，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后面还有劝进行者啊。所以单单自己做还不行啊，还要劝化别人，是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这个形象给诸位说，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形象？

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心出世待人接物？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叫形象。此地称赞，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旃檼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啊。造一个地藏菩萨像，这就是赞叹呢、你全搞错了。所以此地的赞叹，一个是要为人演说，还得要为人做好榜样。你修地藏法门，你像不像地藏菩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这个叫真赞叹啊！你能够这样做，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的弘法利生的戒引大众啊！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诸位想想，你所愿所求的，是你自信功德的现前，还是佛菩萨对你的加持呢？两者都有啊。自信功德是因呐、佛菩萨加持是语言的。如果自己没有真修

佛菩萨那个语言记不上，想给你做增上缘没法子，办不到，必须自己有因，你有真因，佛菩萨给你做助缘，这个果啊就很顺利成就了。道理在这个地方啊，再看底下经文，佛云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注解注得好啊，你看归众合法，这一句多重要啊，皈依供养合法了，求肯如心，不敢大事梦中受记，这菩萨给你做增上缘了，你的皈依供养不如法，你什么样的需求你都得不到感应，所以说如理如法这个需求啊，一定能得成就，而且即使为自己也是为众生，如四弘誓愿所说，愿断烦恼，愿学法门，愿成佛道，为什么？为度众生嘛，如果说是只为成就自己，而不是全心全力拥护众生的这个愿，很难成就。为众生也为自己是不错，依旧有障碍，得有障碍。为众生不为自己，这个愿很顺利啊，很容易成就啊。为众生不为自己的愿，也不能成就。那是什么原因？众生的业障很重，不是菩萨不帮助啊，众生业障太重啊，不听教诲他一定要受果报，从果报当中啊醒悟过来，那个时候佛菩萨就来教他了，那么由此可知，佛菩萨现不现身，佛菩萨说不说法，佛菩萨教不教众生，都是一片慈悲，他不现身不说法不教众生，语言不成熟，那么这个语言是在众生自己这边的，不在佛菩萨那边。

所以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要行善事，要发善愿，这样才能感得佛菩萨现身说法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心不善，行不善，佛菩萨决定不会来的。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了，就晓得为什么有人求佛菩萨就现身，有人天天求，求多少年佛菩萨影子都没见到。道理就在此地。实在讲啊，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果转变相续这一些理事，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些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这个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那就像经上所说的，我们接触是迷而不觉，摆在面前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呢，就在眼前的事项帮我们点醒了。诸位细细去观察，细细去思维，你看华严一切大小乘经论是不是如是的？我们果然明白了，那就像大经上所说的，一心念佛，那么最近还有好几位居士都是得了很严重的病，这一发心呢，病就没有了，完全好了，再去检查已经很正常了，真真不可思议。所以求地藏菩萨永远保护，我真做得到啊！只要你的善行不退，菩萨始终会保护你；如果你的心退掉了，菩萨就离开了。永远不退心，永远依教奉行。越做信心越坚定，信心越清净，法喜充满了，越做越欢喜啊！诸佛菩萨怎么不护念？诸佛菩萨护念，天龙善神就拥护，一定的道理。所以这些事情端在自己真修。

么这个求愿这大乘菩萨啊，求地藏菩萨八慈大悲愿永远保佑。啊，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啊托梦给你，梦中梦到菩萨摩顶受记。这个注解里面讲的啊，幕后一句，若非性力坚固，安有如是瑞相啊，这种稀有的瑞相啊，都靠你的性力清净坚固啊。我们多聊应当要学习。再看下面第六段啊，法现身智慧，实在对我们的关系太大了。我们研经学教就是智慧不开啊，这教给我们呢开智慧的方法。佛此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你看都是讲我们现在啊。换一句话说，都是教我们自己，不是教别人的。善男子、善女人，啊，注意这个善字。啊，就境界三福要紧呐，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呢。佛法从哪里学起的？啊，三福是基础。如果在这上疏忽，没有认真希求，你一生都不会有成就。啊，像盖房子一样，除非你盖小茅棚，啊，可以。啊，你要盖高楼大厦，决定盖不成。为什么呢？你没有做地基。三福是地基，是基础啊！你这个基础建得越坚固，你的楼才能盖得越高啊！啊，你现在盖房子，盖几十层，啊，盖一百多层，你说那个地基要建得做得多么坚固？啊，三福是基础。成佛的基础啊，只有第一条是人天福报的基础，没有除六道啊，啊，六道里面的善因、善果、福报。啊，那你是肯定的，啊，你享受了啊，因为你有这个基础啊，可以说你不会堕三恶道啊，生生世世享受人天福报啊。如果你第二福也修得很认真、很坚固。你的果报在四圣法界，这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果，你得这个佛报啊！你再具足八乘菩萨福，你才能超越十法界。享受一真法界的福报，所以这个基础我们要不认真的修学。

佛法里面所说殊胜功德利益，我们是得不到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一定要明了。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七十面。这个第二段的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深深珍重，发不思议心，于读于诵，纵欲明思，教示命数，玄德玄妄，动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续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乘经典无读诵性。那么这是教我们求智慧，因为没有智慧想修学大乘，不但不能开悟，连这个经文呢都记不住。那么在我们现代，大概中年以上的人，学佛了，都有这个困难。年轻人学佛少数那真是时势的善根很深厚年轻时候就接触到了。我自己接触佛法是26岁，当时我已经知道太晚了。遇到佛法太迟好年龄好时光的时候没有这个缘分到自己能够懂事了能够觉悟了，年岁已经大了读诵已经相当困难了那么好在叙事还有一点善根，在这个世间还没有被迷惑到这些大乘经典确实非常喜欢很喜欢研究很喜欢读诵很喜欢 能够深解意趣纵欲明思这一句是很难实现的明思过来人有修有证这是明思到哪里去找事出世间古大德都常说善知识可遇不可求能够

到叙事的善根因缘。啊，过去生中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你怎么会遇到？啊，善根福德薄的，遇到了不相信。不肯接受教诲，啊，纵然接受，也是阳奉阴违，所以他没有成就。啊，方东美先生一生在台湾教学，啊，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非常热心教人，啊，几个人肯听话，几个人肯依教奉行呢？啊，他天天在教啊，天天在劝，奈何学的人阳奉阴违。既然如是啊，教的人并不灰心，这个是大慈大悲呀！啊，你虽然不听，只要你肯来听，不做没关系，给你种善根呢。啊，知道来生来世，或者是来生后世啊，再遇到缘的话，你这个善根种子会起现行。啊，明知道他做不到，啊，只要他肯来听的话，都叫。啊，一听你要听懂了，现在能做到了，这一生得利。毕竟还是少数啊。李炳南在台中讲经说法38年，啊，听他讲经说法的人，我最保守的估计也应当超过50万人。真正依教奉行往生净土的应当有500人。诸位想想，50万人当中啊，500人往生啊，其他的都种善根而已。啊，所以他老人家常讲啊，10000人当中啊，难得有几个往生啊！啊，问题就是你听有没有听懂？啊，有没有发心呢？认真去做？啊，必须是能信、能解、能愿、能行，你才能得利。所以学佛头一个条件就是要遇到好老师，啊，这是我们一生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啊！啊，老师教我们啊，教事另说，经文里头没有说教念，没有说教听，啊，他用教事，这什么意思？我们要注意到这些文字。

啊，教人用功修行的纲领，叫你做官。

啊，叫你观察。叫你观照，观察是初步，初学的，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只要用个观，用个照，不用心意识。用心一时，观照就没有了。而实际实在讲呢，观照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真正讲离开心意识，我们初学的人做不到。所以，对我们初学人来讲，观察、观照。依教奉行，把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境界跟我们事实的生活做对比，在这个里面观察，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从哪里下手呢？先观察因果。你观察行善是不是得善果？观察作恶是不是得恶报？先从这个最初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也。渐渐切入到微细，你就生智慧了。所以他不用听，不用念。禅宗里面，从观照入门，功夫渐渐深了，照住，照住就是得定，再往上提升呢，就照见。你看《心经》里面讲，观世音菩萨的功夫。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昨天跟诸位讲的那个戒尾呀，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知道我们眼前这个。现实的状况确确实实是梦幻泡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是照见的。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十法界里面还有能所，照见五蕴皆空说能所没有了，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所以老师这样教给我们，我们实在说是边听边忘，玄得玄忘，动静年月不能读诵，我们还是随顺烦恼，随顺习气，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在经教里面不能开悟。这是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检讨，你才发现自己的过失，才
才知道自己业障有多重。啊，必须自己肯定自己业障重，然后你消业障的念头才发得起来。啊，业障不消不行啊，不消还要搞六道轮回。啊，各位要知道，越搞轮回呀，我们这一生所学的就忘得干干净净。怎么晓得呢？我们前世曾经学过佛法，啊，这是在没有接触佛法之前，不是忘得干干净净吗？就各因之谜呀，啊。那么来生有的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呢？很难讲啊，决定不是说你生生世世都那么巧都能遇到，没那么好事啊。开经记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的。所以这一生不能成就，一世人生绝对不是说你来生你会遇到啊，很可能你会隔几十生几百生乃至于多少劫，哎，才有这个机缘再遇到啊，这个就讲的退转了，这一退也时间太长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要明白的啊，然后才知道这个机缘呢稀有难逢，遇到之后啊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决定不能放松啊，怎么样辛苦也要熬过啊，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啊，这才是个聪明人，才是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啊。那么佛说实在讲这一类的人很多，学佛里头大多数是这样的人啊，这些善男子的有虚业障，业障未消除啊，消除的方法前面跟诸位讲过了，皈依供养啊，这个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就消除了。

消除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是一心念佛。

平行世界，事法佛法通通放下啊，一心念佛，劝人念佛了，这个消业障的方法比什么都快啊。你能够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了。你能够得理业心不乱啊，在教下讲大开圆觉，一生当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啊，这不就是上道讲的吗？语言不同啊，业障再重的人都能做到 啊。那么你得念佛三昧了，你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生呢？不一定啊，为什么呢？要看法语。你自己虽然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你没有法语啊，你去讲啊，讲的虽然好，人家不听你的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多半到极乐世界去了。就完成了。所以成就的人住不住这个世间不是自己事情啊，跟自己业报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住世间不住世间都看法缘，有缘多住几年，没有缘立刻就往生啊。那么这个成就的人往生决定没有病苦啊，决定是自在往生啊。但是他的视线不见得相同啊，也有人视线生病，也有人视线的很苦。为什么呢？觉悟一切众生，

随类化身吗？随机说法吗？他哪有一定的？但是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视线，决定利益众生。决定有人看到，有人听到，会醒悟过来。所以消业障啊，重要啊！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方法，消业障啊，读经。读得相应，消业障；念佛念得相应，消业障。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呢，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叫消业障。决定不要有意念呢，利益自己。各位要知道，利益自己是造业，是增长你的业障。许许多多同修业障消不了，众人做善事，行善做慈善家帮助别人，他有自己，所以他业障消不了啊，他要受些果报。我们今天很幸运的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决定没有自己，一切都是为众生，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界，我们能够长存此心，长修此行呢，业障消除的快速啊！请看经文：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成本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经一日一夜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佛，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至心郑重啊！佛水即彼身，五心九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这一段呢，是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修开智慧的方法。我们遇到好老师，遇到好同学，遇到好的修学环境，智慧不开啊，那是空过啊，非常可惜啊。那智慧怎么开呢？这个地方世尊教导我们的方法好了啊，那么这个人急求开智慧的这个人，

菩萨的三会，闻思修，一二三，三二一，才能够相应。那么最初这个语言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当然听这个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你要不懂表法的意思你就不要问了。地是心地，藏就是智慧，我们真心本性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本有的德能，这是地藏菩萨名号里头含的深意，见地藏菩萨像，或是见到雕塑的像，或是见到彩画的像，见到像啊，就要想到啊地藏菩萨的行仪，他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践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化了。释迦牟尼佛对他的赞叹，他统统做到啊！他要不做到，佛怎么赞叹他？所以，我们闻名见相的，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等等，必须如地藏菩萨的行仪，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那我们就有智慧了，业障就消除了。如果不能效法地藏菩萨的形象，我们的业障消不了啊。这个是真正的道理。那么此地家在菩萨面前形象在求忏悔呀，具以本心，本心是真心，诚心诚意求忏悔，注解里头住的不多，但是意思很深。闻名见相，成本本心者，以地藏之名从智慧而生，而大势之相由功德而立，就一定要懂他表法的意思，故称名共相啊，皆法会现。然许恭敬呢，是能感动，以诚能动物，这个动是感动，物是指一切有情众生，包括诸佛菩萨，你能够感动啊，不诚未有

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闻名见相。这个地方的闻见，我们要记住，

都不得已。啊，你心地不诚，你就不能感动了。啊，特别是对佛菩萨，啊，对一切这个善人善神，啊，善的要有真诚感动。啊，你要是不诚，不诚也有感呢，哪些感呢？妖魔鬼怪。啊，妖魔鬼怪不诚。啊，这个心呢，都是邪曲。啊，所以你一煞心感什么？感罗刹了。诚慧心感修罗啊。啊，悭贪心感恶鬼呀、啊，你就跟这些东西去感应。啊，你要跟诸佛菩萨感应，跟天地善神感应，真诚心。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啊，至心忏悔之后，还得修供养。啊，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啊，我们跟人见面要送一点礼物，啊，表示我们对他致敬。啊，没有预备礼物，这身边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人做纪念结缘的。也要做 啊。那么我昨天跟李居士来找我，我们就看洪老居士，我带一串念珠给他见面。啊，可是以后又想去，又提议去看林长，啊，陈光别老居士，我们预先没有准备礼物啊，我自己带着一串念珠也送给他，表示敬意。啊，所以在佛菩萨面前，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啊，要修供养法了，是更以香花一服，啊，饮食一切万具啊，供养菩萨。过去有人读《地藏经》，读到这个香花衣服饮食供养他还没什么问题，这叫玩具供养菩萨，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这注解里头注得很清楚，表游戏神通。啊，所以玩具能不能供佛？能供佛。啊，表游戏神通，表这个意思。主要呢是借这个仪式表自己的诚敬，啊，他这个地方讲的表法好啊，严谨易赅，家务将义，祭祀显心，佛菩萨面前供养啊，是这个意思啊。香取清远前通，啊，香是清香，远闻呐，花表圆满悦色。没有一个人不欢喜花，啊，花代表欢喜，啊，那么完全是从这个相状上来说，

一副见吉人不舍啊，就是仪表忍辱啊，啊，饮食显慧命长存啊，表这个意思。玩具啊，长游戏神通啊，这是举几个例子啊。前面我们曾经讲过，相表性，表界定，表无分法身啊，都有清香愿闻之意啊，花表六度啊，为它是性德嘛，你这样才能消业障啊，啊，在佛菩萨形象面前露一点诚心，真诚心。离开佛菩萨形象跟八种接触之下，你的恶念又起来了啊，烦恼习气又现前了，没有用处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佛菩萨是教我们这个方法啊，你在这个佛菩萨面前修叫课堂作业，你学了之后要有用处啊。不会说将来，哎呀，你有感应了，哎，读经典一念都会记住了，念别的东西一念都忘记了，哪这个道理呢？啊，没这种道理的。哎，经典一听就明白，哎，一读就能记住。日常生活当中样样事情，你都聪明啊，你都能开解。你都能够记住啊，哎，这个效果才真的成就了。啊，你要不懂这个道理，不了解这个事实，你依照这个方法求，得不到果报。啊，得不到果报啊，你的信心就丧失了。哎呀，佛在经上讲的不可靠啊，我照这个修啊，修了好久啊，没有感应啊。啊，他不知道他自己所修理论方法都错误了。啊，不是没有效果，真有效果。啊，所以如理如法的修学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一段青莲法师住得很长啊，但是不难懂啊，这个要紧要注意的我已经给诸位说过了，今天呢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破竹横寺，多来无声，睡梦之间多有惊怖。如是等人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至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一时丰仪，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呢是讲转恶业道，如果对于佛法能有相当的欺辱，佛讲的话我们就能相信。道理在哪里？原理是在境随心转啊，是心能转境界，不是境界转心啊，还是这一个原则啊。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心转境界，哪有不如愿的事情啊？我们看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这再教者观世音菩萨，就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若未来世，我们在这篇经里面所看到的佛都是对末法众生所说的，这个救度苦难之事，不但是付诸给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也有份啊。有助人等呢，一时不足求者啊。可是这个说法虽然是真实，现在世间人不能接受啊，他不能相信。在古时候，由于世代相传的教诲，能接受的人还有。现在将古德的教诲啊，完全舍弃掉了。以现代人自己的创意、自己的想法做法，以为是正确的啊，反而认为呀、啊，古圣先贤的教诲呀、啊，那是过去了，不适合时代啊，应当完全舍弃。那么他的新的这些思潮、新的想法、新的做法，结果如何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去思考的。

现在人不相信六道轮回，不相信因果报应啊，可是这些报应的事实摆在面前。到大陆去观光旅游，走到上海就觉得太冷了，受不了了，就回去了。啊，北方的天气比上海要冷多少倍呀？啊，这些人都受不了了。那居住在东北的这些同胞，他们怎么办？我们送了10万套寒衣啊，那边有电话告诉我啊，现在已经分发出去有10000多套啊，我是叫他们一面做赶快就送啊，不要等通通做好再送，做多少立刻就送多少。那么他们得到的人都很欢喜，我们做的是全新的，不是买旧衣服去赈济。但是送到灾区这些同修们回来之后都痛哭流涕，什么原因呢？看到灾民太苦，现在没得吃啊，在饥饿的边缘，这怎么办？啊，衣服有了，没有粮食啊！啊，我问问，粮食能不能买得到？可以买得到。现在中国北方的粮食禁止出口，啊，可以内销。而且价格也不贵，他告诉我，现在这个灾区是以这个包谷米为这个主食了，现在的价格一斤只有4毛钱，人民币4毛钱，那么旧历年快到了。我们还送一些面粉，我叫他救灾要紧。他们跟我商量，能不能把棉衣减少一些买粮食？我告诉他，棉衣还照做，加紧照做，粮食照买。不做的钱，我们想办法。救灾要紧，灾难的根源我们知道啊，我们了解，但是说出去人家不相信，人家不能接受啊。所以读这一段经文，以为念念地藏菩萨名号就得度了，就得救了，哪有这个事情？谁相信？我们今天发心来救灾，这是治标，我不是治本的。佛在此地这个教训，这是治本的，根本的救济。前面这一段，这是讲的灾难。这些灾难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疾病凶衰啊，家宅不安，眷属分散啊，灾区有不少人

逃难到他方啊！啊，魂师是意外的灾害啊，睡梦之间都有进步，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呀。青莲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他在这个里头说的，他说这一些灾难是由于叙事的惊叹啊，只有今生之祸患啊，在这个注解倒数第四行啊，幕后一句说：“此有虚实之艰难，只有今生之祸患。”啊，所以佛告诉我们。我们在六道这一生能够得人身啊，得人身这叫影业过去生中曾经修过无界十善，啊，因为这个因缘引导我们到人道来脱身得人身，可是虽得人身，每个人呢富贵贫贱不相同啊，这一生所遇到的祸福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叫满业。法相唯识里面讲得很清楚很详细啊，满业是过去生中啊所造的善业跟恶业，虚实造作

请人来写经，写一部，写十部，再有力量的人能写一百部就很少了，那么多半写的这个经呢，送到寺庙里面供养，寺庙有藏经，藏经楼供奉在那边，为给人家读诵，也有人到那里去抄写的，抄经的，这是古时候啊，印刷不发达的时候，非常困难，是在写经的时候，在民国初年，还有写经的，他们昔年间人。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可以刻木板了，用这个木刻板的印刷了，刻板它一个字一个字刻，印刷你们如果到南京金陵刻经处，你就看那个线装书还是一张一张在刷，完全是人工用毛边纸来印刷，一个人做一天的工作，我去看过，我说你能够印多少本呢？他差不多印八本，那个八本没得我们这么厚啊，线装书诸位晓得，一天可以做八本这样子，那有现在机器做的方便。所以我们现在流通呢，这个册数啊，都是以10000册做标准，每一次印的时候至少是10000册，这比过去方便太多了，那么现在讲义可以留下录像带，录音带，可以做成 CD， 这都是留步事情。佛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啊，我们听了之后啊，更应当努力呀。这部经典所说的，确确实实能够挽救末法9000年的劫运，非常重要。末法9000年，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弘法一生这个使命委托给地藏菩萨，这个意思就说明末法时期能够挽救劫运的，度一切众生的，让一切众生呢不至于堕落在恶道，就是这个方法，就要靠这部经典呐，念娑婆世界百千万劫永受安乐，这留步这个经的效果，弘法利身最重要的是切机切理，这部经是从世尊真如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

是大臣啊，我们仔细去观察，他的确是大臣当中的大臣。无华严无量寿经啊，无二无别，实在是一体的，这是其理呀。而经中所说的境界修学的方法，更是契合末法时期众生的根基。啊，所以在末法时期我们修学以哪一部经为主，为主修的啊，我们一生专弘的，这就自己就清楚就明了了。这一段呢叫长行文，这篇经里面后面有重诵，重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听众啊有先来后到的啊，不像学校上课啊，到时间同学都到齐了，佛讲经不是上课，有先来有后到的，先来的那前面都听到了，后来的前面没听到。如果是很重要的开始啊，佛一定不辜负后来的这些听众啊，要把前面所说的意思简单扼要的再说一遍。这是照顾后来的人。另外一个意思，这个诵啊，记诵必于记忆，前面说的很多怕听众啊记不得，所以用这个记诵的方式再说一遍，方便大家了记住。如果记不住，你就没办法做到啊。啊，所以对于佛的教诲，我们常常读诵啊，就是要把它记住。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呢，就会想到佛的教训。啊，我这个念头，我这句话，我这段事情该不该做？啊，一切都以经教为标准。啊，这个叫做如法修行。啊，依教奉行。记诵的用意在此地啊，请看经文。二是世尊二说记言，无观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斩理一念间，立业人天无量寺啊。那么这是第一首，第一首这是总赞啊，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不可思议啊，无关无是世尊自称，

是以佛眼来看的，不是普通人的。佛所看到的，看到地藏菩萨的威神力，他的威德，他的神通，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现在这个世间众生灾难很多，地藏菩萨有没有帮忙呢？地藏菩萨的威神力又如何来展现呢？我们要晓得，地藏菩萨威神力确确实实展现在我们面前。自己没看到啊，我们不解，我们不信，我们不能奉献啊！地藏菩萨对我们来说空过了啊！他的威神力是什么呢？就是地藏三经。今天里面所说的道理，所讲的方法，所说的效果，这是地藏威神力啊！一切众生，前面清莲法师讲的九法界众生啊，你能够读诵。能够意义，能够依教奉行，没有不得利益的。所以恒河沙劫说难尽，这是佛讲的，佛说都说不尽。前面讲百千万劫，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斩理一念间，利益天人无量事。这是举一个例子，你见地藏菩萨的像，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哪怕只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有没有利益？有，阿赖耶识啊，落了种子了。可是这个利益呢，现在不能现行，不能兑现。金刚种子种下去了。定呢，在来生后世遇到这个缘，你能信能解能行，那个利益的事情就兑现了。就像《法华经》里面佛讲的一个故事，这九年借钱有一个樵夫在山上砍柴，遇到一头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九年借钱呢，这死了。释迦牟尼佛出世时候，

啊，这个人啊，也正在这个时候的人生与佛法，想跟释迦牟尼佛出家。啊，释迦牟尼佛叫他的这些大弟子来看这个人能不能出家，出家要有善根。啊，佛的弟子都是阿罗汉，都有神通，能够观察过去500世。他这个人，大家都说这个人不能出家，过去500世都没有种过善根，与佛没有缘呐。佛才说了，无量劫前他念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一个一句南无佛，这一生可以在我这里出家，啊，后来他证阿罗汉果。这就是利益人天无量事啊。啊，所以这个世间人呢，虽然现在还要遭受大灾大难，啊，佛菩萨真正有慈悲心，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菩萨名号，啊，给他种这个善根，往后必定得度。啊，那么如果他有善根，啊，像前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那就很容易得度了。很可能在这一生当中，他就能消灾免难，就能念佛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就是去做佛。这比什么都殊胜呢，啊，他就做佛去了。再看第二首，啊，第二首是转衰相，啊，若男若女若聋神，道尽应当堕恶道啊，至心皈依大慈圣，受命转赠除罪障。那么第一句说明了，就是九法界众生啊，这个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啊。人间啊，天上啊，龙神啊，这是指六道了啊，通指六道啊，六道一切众生，道尽应当堕恶道。这一生寿命尽了啊，造作一些恶业，他要堕恶道啊。至心皈依大慈圣，这要紧就是至心皈依这四个字啊，以真诚的心，皈是回头啊。一切恶是归，修一切善呢是依，依照菩萨的教诲去修一切善。啊，皈依决定不失。啊，请一个法师在佛菩萨形象面前磕几个头，啊，给你念个皈依偈子，啊，给你一张皈依证，你就皈依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

叫修行。你心里念头转了，境界也就转了，境随心转嘛。寿命可以延长，罪业消除，转祸为福啊！所以这时候叫转衰相。再看下面呢，有三首，这是诵世僧偈。少是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这是这个时候啊，说明你所想念的这些事啊，你的家亲眷属啊，是在你很小的时候就过世，长大之后啊，常常想念他们啊，不知道他们的容貌啊，但是这总是有亲情啊，是你常常忆念啊，那么可见的心的厚道啊，现在人比较少了啊，只贪图眼前的享受啊，这些温情呢忘得干干净净了啊，这个所谓是忘恩负义造作忘恩负义的这个罪业，果报也在三途啊，多半在畜生道 啊。那么这个是知恩报恩啊，恩情深厚 啊这一类的众生。下一首呢，这是教导他修学的方法，或书或画大四圣，悲念斩理不斩舍，就是塑化菩萨形象之后啊，你供养菩萨形象天呢，这个礼拜啊，瞻仰啊，相续不断，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身，这个真诚之感呢，佛菩萨就有应啊。这是说明三七日中二十一天呢，至诚来修呢，一定得到菩萨的感应。那如果在三七日中啊，菩萨不现身呢，是你的诚意不够。我们在古书里面常常看到啊，古代的祭祀在《论语》里面就读到，祭神如神在啊，那个神也称之为鬼神

鬼神是指什么呢？指自己的祖先啊，是祭祖先的时候，主祭的人啊，古时候叫斋公啊，主祭叫斋公啊，因为他要修斋戒啊，斋戒三天，三天这个斋公啊，他住的房子就像我们佛门里面的官房一样啊，等于闭关呢，闭关三天啊，这斋戒沐浴啊，这个三天不与任何人接触啊，饮食家人送给他啊，他这三天做什么呢？三天专门想祖先在世的时候，这一举一动啊，一言一笑啊，专想啊，当祭祀的时候就把祖先想来了啊，祭祀的时候就如真的有的时候好像看到啊，这个祖先的身形，听到祖先咳嗽的声音啊，这感应呢，你没有这个至诚，他怎么会来感应啊？这古仪里面祭祀斋戒是三天的，吃的是三七啊，这么长的时间至心在斋里，哪有不感动的道理呢？啊，所以菩萨呢，一定现身呐！啊，众生有感呢，佛菩萨决定有应。啊，他现身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啊，视其眷属所生界。只是你告诉你，你所意念的家亲眷属现在在哪里？啊，在十法界，他现在在哪一个法界？啊，纵都卧去寻处理。啊，这纵然他都在卧道，家亲眷属能够这样给他修学。啊，这个修行的功德，这回向给他。啊，感应地藏菩萨现身，他就能够脱离恶道。啊，这是什么个道理？诸位能不能想得到？范围不要说大了，人与人间的真情呢，啊，一个人要过世了，世间还有人想念你，啊，长时间在想念你，你这一生没白过。如果你走了之后啊，没人记得你了，你空过了这一生呐。你能够叫人家想念你，总有是值得叫人想念之处嘛。啊，你要不是真心对人家，人家怎么会纪念你了？不可能嘛。啊，所以积功累德就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啊，你对于你自己的儿女兄弟姐妹不是很爱护很照顾的时候，他也不会想念你啊。啊，你看我们现在在报纸上看到有很多青少年要问他的爸爸，我不爱我爸爸啊，我讨厌我妈妈，你是怎么小孩

这是这成什么话了？这社会大问题啊！那是我们在报纸上常常看到啊。啊，为什么让儿女对父母起反感呢？做父母的时候没有照顾儿女，啊，大概是忙到自己的事业了。啊，有很多的时候把这个儿女的时候交给佣人去照顾，啊，他感激他佣人，啊，他讨厌他的父母，不喜欢他的父母，啊，佣人照顾他嘛，啊，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反省。所以人在世间的对人对一切众生要施恩德，啊，佛菩萨为什么能令人尊敬呢？就布施功德了，啊，布施恩德了，啊，所以这是有孝顺儿女，思念父母，为父母修福，依教奉行，像前面所讲的婆罗门女、观摩女，啊，亲人纵然堕到地狱也能处理。这个前头有例子，是众多恶趣寻处理呀。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蒙即获摩顶受身记。这个好啊！啊，你的三七日中，悲念斩离不舍，如果能够永远保持下去，那你这一生就能成佛了。啊，这是什么？真诚恭敬到基础。啊，这个心可贵也，这个心感动诸佛菩萨。啊，这种心要是永远不退，依教修行，哪有不正果的道理呢？所以这一句是讲啊，现报受记，真的是存亡两利啊！菩萨来给你摩顶受记啊，受记就像现在的预言一样啊，告诉你。你在什么时候你能够证果啊？你得到什么样的成就啊？这个在佛法修学里面是一桩大事因缘呢。啊，所以这部经我们也希望同修啊，真正发心专修专弘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幕后一定要倒归极乐才是大圆满，否则的话都是得人天福报啊。当然以得人天福报为第一步啊，初步啊让他得人天福报啊，再更进一步劝他念佛求生净土，才真正的大圆满。好，今天讲到此地。

作为请翻开，三字经读本，方才讲到自羲农至黄帝，那么羲呢是伏羲氏，他是最重要的发明啊，就是著作了一部《易经》。完全用符号哲学来表现那个这一部这个经典的啊。那么这部《易经》啊，可以说在五经之中啊，最早的一部经，讲这个文字啊。从这个八卦里边，就是也可以看出来，它一方面是一种符号，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字的最早期的一个发明，就是伏羲氏。伏羲氏后来就到神农氏，神农氏。最重要的发明啊，很多了啊，这个所以叫农业，他就在他这里就发明了，还有我们现在一般学这个中医的用的中药啊，那就是神农那里。什么叫《本草》啊？那么他那时候啊，那么不容易的呀。对于那些药物，亲自去

去这个尝尝那种药草的味道，药味。我们现在讲这个，中医师开的这个，这个药物的这个，开的药方子啊，药方叫几味药，几味药是几种药啊？什么叫味呢？这些哪一种药是哪一种味？就是它哪一种这个，可以治什么病的，都是要神农氏啊亲自在那里用这个舌啊用口来试验的。他所以尝试了百草，百草做个代表。实际上多得很，这个不是普通的能够办得到啊。百草之中，有的是凉性的，有的是毒性的，那个毒性的一尝到那个，那就不得了啊。所以他遇到那个毒性的这个药物，又要知道用哪一种药物啊，可以把它解了这个毒。这种发明也是了不起的，所以他这个发明很多。到了皇帝，皇帝是轩辕皇帝，那么他的发明又多了，比如说我们人穿的衣服啦，戴的帽子了，这个衣冠，到了皇帝这个时候啊，就是很完备了。除了这个衣冠，音乐，一切都是这里发明了很多。讲到音乐呢，伏羲氏就有的，伏羲氏在八卦里面，64卦里面就含有音乐。不过那个时候啊，伏羲氏传到后来，都是那些圣人才能了解，不是圣人呢，不能了解。所以《易经》这个伏羲氏到了这个文王周公用文字记载。到了孔夫子再加以注解，在文王周公以前都是圣人传给圣人的，圣圣相传，到了这个文王周公，虽然有文字记载下来呀，也不是普通人能够看得懂的。孔子做了这个注解，十篇注解的这个文字写出来以后啊，那么贤人才可以看得懂，还要经过孔夫子教啊，教了之后才看得懂。因此，伏羲氏那个画的八卦以及64卦。那个《易经》里边虽然有音乐在里边呢，但是一般人不懂。到了皇帝这个时候，他音乐就有很多音乐的道理，又发明很多的乐器，就是很完备。所以到皇帝这个时候啊，创造发明很多。这个呢，号三皇，在上古时代啊，三皇五帝啊，他是三皇。从伏羲氏到皇帝，这个中间呢，做帝王的呀，不止这几位，中间还有很多。不过就这三位啊，提出来做个代表，他们在发明创作方面呢。非常丰富，也非常重要，
所以把它列为三黄。这个是啊，居在上世啊，上古的时代呀、啊。接着下来，唐有虞、号二帝、萧绎舜，称盛世。夏有禹，商有唐，周文武称三王。现在讲，唐是什么呢？唐是这个尧帝，唐尧，禹是舜帝，就我们一般讲，唐尧禹舜，唐尧禹舜，那么这是二帝啊，二帝在他们之前还有三位，三位就是。一个是少昊今天是，少昊就老少的少，昊就是啊，伏羲氏，伏羲氏叫做太昊太昊是，他是少昊今天是，少昊今天是皇帝的轩辕皇帝的儿子，那么。少帝这个少昊今天是以外，还有颛顼，颛顼是轩辕皇帝的孙子，高阳氏，这两位，再有呢是今天氏，今天氏的孙子叫帝喾，帝喾啊，高行氏，那么这个三位。加上尧舜，叫做五帝。五帝呀，这里只列出来唐、有禹，唐尧，又加上禹舜，叫唐、有禹，这个二帝呀。为什么其余三位不列出来？三字经的文字简单呢，只列出这个尧舜二帝呢？因为尧舜呢，最了不起的一个，也可以说是重大的发明啊。尧舜这个发明的事情也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孔夫子最推崇的，就是下面讲，像奕舜呐，奕舜什么呢？一是向人家作揖，那个手两个手拱起来，向人家鞠躬作揖，舜是。很谦虚，顺让。他这个从尧帝开始自己到年老了，要找一个继承他的这个天子之位的人呢，他不把这个位置。交给他的儿子，在尧帝以前不是如此啊。尧帝以前的话是，也是父亲传给儿子啊，儿子传给自己的儿子子孙传下来。那么在这个尧帝开始呢，不是如此，他不把这个天子位置，
传给他的儿子，他儿子叫丹朱，

不传给丹朱，传给谁呢？那时候还不知道谁呀。选举，我们现在民主时代叫选举了，要组织政党，要选。那个时候啊，也是选举，那个选举跟我们现在讲的选举了，完全不相同的。他那是选举啊，确实是要啊，选贤与能。那么他又问，这个尧帝就问他的朝廷里边，这个大臣子，问你们当中，你们哪一位愿意出来接我的这个天子的位置做天子？那些朝廷的那些大臣呐，包括外面的这个四方的诸侯啊，都说我不敢接任这个位置，我没有这个道德，没有这能力。结果后来，那么，他就接受了那些大臣的建议，你不如在这个民间呢找啊。除了朝廷这些我们这些臣子以外，还有真正的啊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呢，说不定就在一般民间呢。所以他后来接受这意见，就找了，找呢找到个舜帝，禹舜。那么他后来把这个禹舜呢，就把这个天子啊，这个位置交给禹舜。舜原来是在民间，在民间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大家读历史都知道啊。禹舜在家庭里面，父亲、母亲呢，他的后母养的弟弟，家里三个人对他都不好，时时刻刻要害他。他在那样的家庭呢，毫无怨言的，对父亲、对他后母、对他后母所养的他的弟弟，不问他们三个人对他怎么样不好，他是对父母尽到孝道，对于这个弟弟尽到友爱，做哥哥的应尽之道。那么这样的话，由别人看出来了，所以把他举出来，到尧帝朝廷里面，尧帝先让他在朝廷里面让他办事情，训练训练他办事能力。结果他一办事情啊，任何事情，只要尧帝派他办哪一件事情，都办得非常成功。那么因此到了尧帝老年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位置让给他。从这里可以看到啊，古时讲选举啊，也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啊，我自己不能干了，我任何人我就把它交给他了，不负责任了，那不是这么的。你把这天下交给一个人，就把这份责任交给人家，那个不容易的呀。先要选这个人是不是贤能，贤能之后还不算，还要他到朝廷里边来，经过实际的这个办事的，给他磨练磨练。一方面看他办事的能力，一方面看他办事的这个动机如何，是不是为自私自利来办事啊，还是纯粹为天下人来办事情，是不是大公无私的办事情？

也到年老的时候，也不把这个天下让给他的儿子。舜的儿子叫商均呢，他也要找出贤能的人。他找什么贤能的人呢？就在这个朝廷里面，有个禹，禹的父亲叫鲧呢，在这个尧帝的时代。那个中国大陆那时候有，在尧帝那个时候啊，有这个，有水灾，有大水灾。那么先呢要这个鲧来治水，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时候，那么后来舜帝啊，就叫鲧的儿子禹。叫禹来治水，禹来治水跟他父亲的鲧治水的方法不一样。鲧是用这个那个大水一来呀，他用这个围堵的办法，筑起这个堤岸来，想把这个水呀把它围堵起来，不要泛滥。但是那个洪水呀，你围堵不住的，所以不能成功。到了禹王出来的时候啊，他用疏导的办法，比如说现在黄河、长江那些大的河流啊，都是禹把它开发出来的，这个疏导的办法。从江河把这个水呀疏导，然后流到大海里面去，他成功了。那么这种能力是了不起的，不但这种能力，而且他是实实在在的为天下人办事情。在外方面。这个跋山涉水，那些遇到了一些水流出去，剩下来一个泥泞的那个地带，就都要通过啊。那么在外10多年，3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过啊。这是实实在在是，大公无私的为天下人办事，这个品德能力足以能够当天子，所以舜帝啊，到了晚年呢，就把这个天子的位置啊，让给这个禹王。这是二帝，就是唐尧虞舜，这二帝呀、相揖让，相揖舜。那么尧帝呀、拱手揖舜给舜帝，舜帝到后来也是一把天子位置啊揖舜给。这个夏禹王，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武帝的时候，武帝也拿这个尧舜做代表，成为盛世啊，太平盛世啊，到后来，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三皇五帝，三皇称为皇，五帝呢，他就称为帝。
到了三代的时候。

不成黄，也不成堤了，成网。比如说禹受了舜帝呀，把天下揖让给他了以后，他呢就建立夏家的天下。这叫夏家天下的意思啊，就从他开始。不是公天下了，这天子不是选出来的，是传位传给儿子。禹呢，他本人也是圣人呐，那样的道德，那样的这个能力，他的心不会有私心的，他的本意也要把这个天下了让给他人。让给其他的那个贤能的人，但是呢，在他这个朝廷里面那些臣子们呢，族长把这个天子啊交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启，启呀，这个人呢非常贤能。其这个又有能力，这个品德也好，在当时啊，好像找不出一个人呢像其这样好，所以在这个朝廷里边，一些大臣子啊，一致的主张，把这个天子啊，也让禹的儿子启来继承君位。那个禹啊，就是遵照大家的意思啊，就把天子让给他的，交给他儿子了。这样一交啊，好了，启到后来，按照他的位置由他父亲给他的，那么他到后来就把这个天子位置交给他的儿子，这样一代一代就是。父传子，子传孙呐，一代一代传下来，就又变成家天下了。那么到了夏禹王，启，这个是非常好，一代一代传到后来什么呢？传到最后一个君主啊，夏桀王。桀王这是一个昏君，又是昏君又是暴君，那么这样的话，弄得天下了，一般人民是民不聊生啊。后来，上有汤啊，汤是成汤王，成汤王啊。这个出来讨伐这个这个夏桀王，因为这个夏桀王，那么这为什么叫汤呢？根据过去这个。有这就是释法，释啊，就是一个人呢，在死了以后，别人送给他一个有德的、有道德的一个称呼，这一个名号，这叫谥号。那么这个成汤王啊，汤是他的这个谥号。按照谥法给取一个谥号的，有一定的这个法规的。这种法规呀，合乎第一条啊，叫做汤。怎么呢？除蚕去瘧，蚕是蚕宝，瘧是虐待人家。那个夏桀王就是蚕瘧啊。陈塘啊。

起来，伐纣呃，伐这个伐这个夏桀王，把这个夏桀王那是残暴的君王，把他讨伐出去以后，除掉以后，所以后来他的名称啊，叫做汤。那么再往前面这个禹也是谥号，谥号的法规讲的呀，受禅成功，受禅就禅是禅让，接受禅让，做天子又做得很成功，就受禅成功啊，这叫做禹，说禹也是他的谥号。因为到那个成汤王把夏桀王这个政权推翻了，进了这个商朝了，商朝开始就是成汤王，他也是圣人，那么他后来一代一代传呢，传到后来就是到那个纣王。商朝有2个名称，一个是商，也叫殷，普通叫殷纣王，也叫商纣王。纣王那个朝代、那个时代啊，就是周家的文武的时候，周文王的时候，文王在那个时候啊，还是在西方的一个小国家，一个诸侯。就是西伯，伯是什么呢？古时候这个封建的时候啊，天子封各国的诸侯，那个诸侯的有这个爵位的，爵位就是这个职位的名称啊，他这个位置的名称啊，就有分成公侯伯子男，那么国君呢，一类叫诸侯，他的这个爵位啊，又分成公侯伯子男这个五等。那时候文王在这个纣王这个殷纣王这个朝代呀、他是西方的一个小诸侯，小诸侯他的爵位只是一个伯啊，西伯啊，他名字叫昌，就是这个，很这个兴旺的那个昌，昌盛的昌，就是西伯昌。西伯昌就在殷纣王这个朝代里面，殷纣王呢也是一个暴君，他甚至于比夏桀王。暴虐的这个，还要超过了。那么这个，比如说，他就宠爱的一个夫人呢，一个侯啊，叫做妲己。为了宠爱妲己，他就日夜的呀，在他朝廷里面呢，这个饮酒作乐，你们这个天下事情都不管，凡是有人批评他的话，他就用很残酷的那种刑法呢，来惩罚那些劝告他的人，比如说，做这个炮烙的这种刑法，怎么叫炮烙呢？用一个铜柱子上面呢涂了那个油啊。横在那里，

这个下边呢烧了这个很猛烈的这个炭火，叫那些他认为是犯罪的人了，其实不是犯罪，也是劝告他的人了。他叫那些犯罪的人呢，在这个走在铜柱上面，那个铜柱上已经是那个金属已经是很滑的了，上面再涂上油啊，一走上就滑倒下去，滑到下边呢就被那炭火烧，这叫抛落的这种刑具，这种残酷的刑具。那么还有这个，那个早晨呢，那个殷纣王啊，披了个大髻，看呢，在朝廷里看外边呢，有人过湖过这个过水，过水呀，年轻人过水的时候啊，感觉很，冷得发抖，有一个老年人呢，过河过出来呀，不会发抖，感觉不什么，不会冷。这个殷纣王就问这个妲己，这怎么回事情呢？妲己这个人呢，品性固然不好，他懂得事情也很多。他说啊，老年人所以不怕冷啊，他的骨头啊，很这个僵硬。那个水呀，那个寒气呀，不那么容易啊，渗透到这个他的骨头里面去。这个殷纣王觉得是有这回事情吗？妲己就说：“你不相信的话，你把那个老头子啊，你把他叫过来，叫过来什么呢？你把他膝盖呀剖开来看一看。”好，那好啊，这个殷纣王就说，把那个老头叫过来，叫过来的话，当时就叫人呢，把他膝盖两个膝盖，把他用斧子把他剖开来，剖开来一看，这样剖开来一想想看，这个老头子，这个老年人还有命吗？有命没有命他不管，他拿这是正是这种事情呢。做一个开玩笑的事情，就这一桩事情来看，知道他是暴虐到什么程度。还有，他的家族里面那个比干，比干谏劝他，一再的谏劝他不听。后来，殷纣王说：“我听说这个圣人的心里边呢。”他的心呢，心脏跟一般人不同，普通人心脏有几个窍，不多，圣人这个心脏那个心脏那个窍啊，窍就是孔啊，很多，我看你是不是圣人呢？我剖开来看看，所以把这个比干那个心呐，心脏挖开来了，像这些方法呢。可以说惨无人道啊！因此，到后来，吴王那时候还是尽到臣子之道，还是恭恭敬敬的呀，对待这个殷纣王。后来文王一死了，吴王继承那个西方的小国的君主啊，他后来，就率领天下的这个诸侯来伐纣。在文王那个时候，已经有殷纣王的这个天下诸侯啊，把它分作三分吧。三分就三分之二的这个天下的君主啊，都拥护文王了，但是。

文化那个时候还是恭敬的，对待印度王。可是文王一死，吴王那个时候看到印度王已经是，到了这个继续的在那样这个残暴不仁下去啊，那天下人呢不知道痛苦到什么程度，所以他出来发咒。他发咒，在文王时候就有1/3的天下诸侯来拥护他了，所以吴王一发咒的时候啊，这个先在孟津这个地方来官兵，观这个时机到了还是没到。那么观的时候还没成熟，最后到了牧野那个地方，也是在河南，在牧野的时候一战，把这个殷纣王呢推翻了。所以推翻夏朝的是成汤王，推翻殷纣王这个政权呢是周武王。所以这两位啊，汤武啊，这两位是孔子就讲啊，吊民伐罪，吊是安慰呀。那时候天下民众啊，都是痛苦一天一天这个生呐，所以这两位出来吊民就是安慰这天下人民，伐罪呢，伐这个罪人，也是啊，陈汤王伐的是夏桀王，周王，从夏禹王开始有了家天下以后，到了末代的天子啊，成为暴君，然后就有吊民伐罪的这种事件出现。那么到文武这个时候，夏商周3代，这3代的天子成为三王。这个称作三王呢，后面就讲的这个从夏王开夏朝开始了，从夏朝开始啊，所以说夏传子家天下，400载迁夏社。夏朝从禹王开始传给他儿子启，就从这开始就称为家天下，由公天下称为家天下。世间的事情一开始啊，往往就是一开端就不得了。如果这个从尧舜到禹王还是一直传，那个让位的时候，那中国的历史啊，到现在就是一直是选举，而这个选举啊，可以说比现在世界上这个哪一个民主国家的选举的制度都好，比哪一个国家的选举这个制度都要完美。而且选出来的人呢，都是真正是，贤能的人。可惜呢，从夏禹王开始，传给他的儿子，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虽然不是他自己意思啊，是他朝廷的臣子的意思啊，但是就一开端，这个制度就变了。从此以后啊，

就变成家天下了。又变成家天下，你看看前面讲，吊民伐罪呀，吊民伐罪就是革命啊，那么有革命，革命就是战争啊，那么这是以后明君在位的时候，这个历史可以延长，他这个天下，可以延长。如果遇到不是明君，遇到昏君，尤其是遇到暴君，那就必然有人起来革命。一革命，那就有战争，老百姓就受灾难，这是历史是无法避免的。这个一切都是由家天下来的，所谓家天下。家就是一个不能讲公了，他就多少就是明君在位的时候啊，他也是这个私的成分多。所以夏传子啊，从禹王开始传给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就变成家天下了。家天下，夏朝从禹王本人是一个圣人，他的儿子也是一个贤能的人。这个中间，夏朝有几次啊？中间有一个，有亡国的时候，没有好久有中兴了，还是由他自己家里的人呢，有中兴起来了。那么这连续的呀，一共有400年。400年呢，迁夏社。到了那个400年之后啊，这时候的夏桀王，夏桀王呢，400年一共有17世，17代的君主。到了桀王把这个天下忘了。完了之后，又这个变成这个，陈塘王出来。那么陈塘王呢，汤伐夏，国号上600载之纣王。陈塘王圣人，吊民伐罪，把这个夏桀王呢，这个放逐出去了。放逐出去啊，他这个商朝啊，他的国号就是商朝了，他的这个朝代啊，一共有600载，600年，600年到了这个，最后到这个殷纣王刚才讲的那样暴虐无道啊，必然不能够存在的，所以出了这个，周武王，武王伐纣，成功啊，这个是结束了这个殷商的朝代。殷商朝代一共有644年，最后就是因为他实在是暴虐无道，才把这个天下了，这个断送了。由周家来建立这个周家天下。从历史上这样看，所以办政治，我们后来的人呢，孔夫子讲这个政治学了，必须要实行仁政啊。仁政就是要你这个要关心天下人呢，天下人这个民生疾苦。就当做自己的疾苦是一样的，要想办法解除这种苦痛苦，要为他们谋求福利。办这个中国传统的办政治，必须这样办。你违背这个政治学的话，这是孔子所讲的政治学，违背这政治学，
不仁政，办的不是仁政，是暴虐无道政治，必然要灭亡的。这就讲中国政治学，懂得这个天命，懂得这个政治学的原理。然后虽然讲世间那个政治也好，万事无常啊，无常之中有延长的时候，他这个有600载，前面有这个400载，到周家以后又长了，周家以后有800载，这是时间也到了，到这个周家以后，下次再讲。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十二句：月会之日，灶神亦然。这八个字就是一段。这一篇文字一开始就给我们说明夜莺果报的原理，接着就给我们说这些事实真相。种善因一定得善果，造恶因决定免不了恶报。那么再紧接着呢，就是天地鬼神的鉴察。这一桩事情古人呢多半能够相信，而现代人呢认为这是迷信，把这桩事情呢通通都疏忽掉了，所以才会感应的巨大的灾祸。有很多人认为有许多是自然的灾害，不是人为的，这种想法说法了决定是错误的。他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们自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息息相关，都是关联的。这个道理佛经论里面讲得多，讲得详细。如果我们不能够深入经藏，对于这些理事就很难体会得到。再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自然就造很重的恶业。造这些恶业自己不知道啊，自己如果知道自己在造业，这个人就开悟了。佛家讲觉悟了，觉悟就能回头，觉悟就能得救啊！所以回头是岸啊，就能够超越一切灾难啊，就能够脱离六道十法界，他就做佛做菩萨去了。

可是这种根性的人在世间真正是凤毛麟角啊，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人啊。佛在经上讲的这个人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才会有这个现象。大多数人不觉，所以佛菩萨对于这些人并不舍弃，慈悲到了基础，依旧视线在众生界，在六道，以种种方便启发众生的觉性。一时一生做不到，可以用多生多劫。我们今天在这一生当中能够醒悟，又何尝不是佛菩萨多生多劫的启示？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这正说明了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可是在我们没有领悟之前，没有回头之前，苦海茫茫啊。业报不可思议，有谁知道？眼前我们也看到很大的灾难，这些灾难从哪里来的？业力造成的。谁的业力真正契入佛法的人知道自己的业力，为什么众生不能向善？我们再把范围缩小，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同修不能好好的修行啊，不能够如理如法的修行？我自己没做好啊，我不是一个好样子啊，责任我要承担啊，不能够推卸给别人。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自度度他。确实做很好的榜样了，这个众生还不能够感悟，那是他的业障深重。我们还继续不断努力帮助他，就像经上讲的，用种种方便呢，长时间的帮助他，总有一天他明白了，他回头了。那我们这个教化的功德是有结果的。决定不是白费。感应篇在这个里面讲这些鬼神践踏人间，说了三段。第一段讲天神，第二段讲三世神，三世神是我们佛门讲的世神，神识世神。今天我们看这个两句
灶神。灶神是检查一个人家的，就是家庭，检查一个家庭。前面讲的天神、三世神是检查我们个人，这个是检查家庭。你这一家行善行恶，他都清楚啊。在中国过去民间，每一家都供养灶神的。年岁大一点的人，这个记忆应该很深刻。在过去，中国一般家庭厨房里面呢，都烧灶。不是像现代化用电器。烧灶呢，建灶的时候就给灶神留了一个位置。有个小龛，里面供养灶神。那个灶神龛的旁边还有一副对联，我还记得。上联叫上天做好事，下联是下地保平安。那么习俗是腊月二十四，灶神呢就升天了，去报告你这一家人这一年所造的善恶。现在人说这个是迷信的，每一家也不供灶神，不供灶神，灶神还管不管你家的呢？依旧照管。绝对不是说你不供了他就不管了，他照管呐。所以从天地鬼神的鉴察，我们了解一个事实真相：吉凶祸福都有预兆，有预警呐。预先来警告你。这个预警在我们现前环境里面太多太多了，只要你头脑冷静，你细心观察，几乎我们六根所接触的无疑不是预警。这个预警很不好，很不利，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大转变。我26岁接触到佛法，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已经太晚太晚。我一接触佛法，张家大师就把这些事情交给我，我能相信，我能接受，我能够依教奉行。老师的教诲句句都是真实的，所以我感恩呢，一辈子生活在感恩之中啊。我帮助别人，我教导别人，也是过去老师教我这种心态。真诚、清净、平等，没有分别。对世间一切人事物

有需求啊，尤其现在年岁大了，晚年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要依照业报，我早就走了，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也是给诸位做了一个样子。诸位看看我这个样子，你应该有所启示。我这一生没有寿命，没有福报。在佛法里面讲的前世大概是修慧不修福，幸亏有一点智慧，给众生呢积了一些善缘，所以遇到都是很好的善知识。本身就一个条件，我跟诸位也讲过好多遍了，好学，我肯学，欢喜亲近善知识，欢喜读善书，这个是我本身具备具足的条件。没有福报，现在大家看到，我有一点福报。上个月玉明法师到这来看我，那个法师会算命的，他给我算了，他说法师啊，你走老运了，你现在心想事成啊，做什么都顺利都成就啊。寿命啊也延长了，都没有求啊，我没有求福，也没有求寿。往年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讲经教学，看到学生当中有命薄的人、短命的人、没有福的人，李老师特别劝导他们发心弘法利生。老师说弘法利生是世间第一大福啊！我也是他劝导我，我才走上这条路啊！真有效果，但是一定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发心为佛菩萨工作，为一切众生服务。一切众生有福，佛菩萨需要你服务，自然得到诸佛护念，天龙善神拥护啊，你不要去找他，他自然就来了。绝不要自己用心机，要想做什么做什么，那就错了，那就决定造业了。造业是减损自己的福报，这是说你过去生中修积的福报减损了。《了凡四训感应篇》里面说这么多话，实在讲只是说一桩事情，一饮一住莫非前定，都是你自己定的，说明事出事法就是一个大的因缘果报。

真诚恭敬对人对事对物。我们要细心观察，要知道怎样啊去学习。佛不但是言教，佛有身教啊。佛教给我们的都是尽善尽美啊，所以切入佛的境界，我们的活动空间就大了。活动空间是尽虚空变法界，你所想的所考量的绝对不是一个小圈圈，绝对不是一个世界，而是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这个胸襟多大，正所谓是量大佛大了，所以佛的佛慧圆满，没有不能够包容的。我们今天说一个道场，几个出家人住在一起，彼此互相不能够相容，他还有什么福报？他那个福报可怜呢，太小了。想尽了，三途去了。这些事理的真相，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造神真有，绝不是假有。不但造神，这一个家庭里面鬼神很多啊，门有门神呐。诸位要是念念礼记，你就晓得。啊，原来是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里头都住的有鬼神。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啊，人没有看见，鬼神看得很清楚啊。啊，明朝于敬义居士欲造神器，这一篇文字是他的同乡记录的，全都是事实。这一篇文字复印在《了凡四训》里后，我们过去曾经讲过一遍，也讲得很详细，可以做参考。

玉造神不止于敬意一个人啊！我们在古时候古人的笔记里看到很多，他这一篇写的最详细，写的最精彩。印光法师把他流通了。 读书人、修行人，往往自己以为很善良，别人看起来，哎，你也很不错，每一天都是做些善事，说好话，行善事，于敬意早年亦复如是，但是一生。 贫穷潦倒，自己以为自己都行善，没有做过什么恶，老天爷这个果报不公平。

灶神很慈悲，灶神知道他是个读书人，点化他，他能接受，他能反省，这才实现。告诉他，你的行为好像是善，你的念头太恶了，意恶，你自己不能够反省的，因为你念头恶、意恶，你所行的善都不是实在，都不是真的，所以天地鬼神鉴察。你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没有一桩是真的善事，全是敷衍假的，做样子给人家看的。假善呢，不是真善呢。灶神给他这一点，他恍然大悟，他才真正晓得。

人造作恶业不怕，怕的是不能回头，怕的是不能觉悟。肯回头肯觉悟都有救，个人如是，家庭也如是，社会国家世界都是一个道理。那么现在劫难现前，大家都知道啊，这劫难有没有救呢？决定有救。从哪里救起？从人心救起，从自己心里面救起。自己的心必须要做一个大转变，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就得救。希望我们大家要认真，要努力，要改过自新，不但自己得度，也帮助了别人。这个才是莫大功德。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西端扁鳖，这四大名扁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的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

0: 意志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1: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0: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2: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1: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0: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
4: 老师有问题。
5: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

0: 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0: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3: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

0: 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多记，小则多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

持一夜，胡路迷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破乎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

自罪引他，拥设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驾，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时跳人，
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灰意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 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

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做个收心操

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

0: 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

0: 唯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太阳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辈寄予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人长得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

0: 上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 逃难的百姓。

0: 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了。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不要念佛，
2: 不要念佛，
1: 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一百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贤公二十二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

0: 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事情在这儿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2: 头一都说，
1: 我说一说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就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0: 闲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3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

0: 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的，他现在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还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我行没有？
1: 我讲我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没行。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很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回家。我老了搁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
5: 好。就谁学的啊？
2: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看见了，
2: 今天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

0: 张的纪念，年数不念。
1: 那个生日，他有烟不？有不有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不？
0: 啊，不要念，搁心里念。
1: 那个是发油了，搁山上，烟子做事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

0: 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人念佛，我做人转人佛念佛，转人和是有文人，文人和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意思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老师死
3: 了，老师死了。
1: 死，
3: 你说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要好好念佛。
2: 哦。
1: 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

0: 跟艺术是，是那说不对。
1: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做艺术不是，一直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3: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傅也给说说，别说。
1: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不
0: 想说。一十二天一，
1: 十二天一。
0: 那反力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值，在这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个不头。嗯，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给你讲学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傅也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你，这说话。
4: 有六十分钟，
2: 不要这说话。
4: 刚才就
0: 这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4: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5: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

0: 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

0: 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是可以装住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直接都
3: 说
2: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不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了，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这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

0: 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

0: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纤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我们学习了前面一大段经文，这个第一大段的经文主要是讲犯了大妄语这个戒，大妄语戒。大妄语戒在佛门里面最严重的就是畏证严证，这个是以证得圣果这个上面造的大妄语罪。在戒经里面呢，这个戒罪是最重的，畏证严证，自己还没有证得圣果，说自己呢证果了，动机无非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恭敬供养，我们一般讲的名闻利养，争名争利，争取名闻利养，那么造了这个大妄语的罪。那么在经文里面给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还没有证阿罗汉说证的阿罗汉果了或者呢给别人讲他已经快证阿罗汉果，就是像阿罗汉乃至呢说证得三果阿那含像阿那含，二果斯陀含像斯陀含，初果须陀含像须陀含，这个在小乘这个修证的位次有四果四相。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么见到说这个他自己得禅定了得到色界禅定无色界禅定或者给人家讲这个他这个修安那班那修不净观成就了，这个也犯了大妄语或者讲这个见鬼了见到龙了夜叉霹雳鬼皮色石鸠盘图罗刹来到我这个处所这些呢天龙鬼神罗刹都来到我这里他们来问我问题我回答他们我问他们问题他也回答我，那么打这样的妄语呢都犯不可悔罪不可悔就是在这个五戒在小乘这个戒法来讲是最严重的，就是不可以接受忏悔了，也就是失掉这个戒体。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呢接着呢，我们看偶遇祖师这个谦这个谦。这个 圈里面的注解呢，不多，也是很。

简要的。那么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这个欧益祖师啊，他在这个有必要啊注解的啊，他下面有个小刮胡啊签啊，他有注意的小注啊。上一次呢，我们也大概呢跟大家报告过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就来看后面啊这段经文后面呢、啊、这个签啊，等于是一个总结啊，给我们总结呢这一大段经文啊的一个解释。那我们看这个签，持大妄仪以五缘成不可毁：一、所向人；二、是人想；三、有七狂心；四、说众句，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五、前人灵劫。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可毁罪也。那么先啊，给我们解释：持大妄语啊，持啊，就是指前面呢、啊、这一大段经文讲的啊，换的这些都是属于大妄语。那么怎么样构成大妄语的罪呢？啊，以五缘啊，就是五种因缘呐、啊，构成不可悔罪。第一个是所向人。啊，第一个因缘啊，就是它是向着人讲的，啊，对象啊是一个人，啊，这个叫所向人，啊，他打妄语呢，他对象是人，啊，二是人想，啊，对象是人，那么心里呢，想法呢也是要对人讲的。啊，那么这个叫人想，啊，他的目标呢也是想要了对人讲。第三呢，有七狂心。那么这个是一个重点了。为什么要打妄语？啊，这个就是讲他打妄语的一个动机，而且这个妄语是大妄语，不是小妄语。啊，他有欺骗人的心，欺就是他，就是存心要骗人的。啊，他自己并不是不知道，说这样讲这些话是在骗人，他知道。啊，存心啊，就是故意呢，就是要去骗人的。啊，这个叫欺。那么狂呢，就是狂惑。啊，狂惑呢，就是使对方呢相信他的话。啊，就是让对方啊狂惑啊，就是迷惑了。相信他讲的话，啊，我们一般讲啊，就是让对方呢受骗，啊，对方真的相信了，啊，相信他讲的话，啊，这个叫狂惑，啊，就是要让对方啊受骗，啊，你讲话去想要去骗他，啊，那么希望啊他真的就受骗了。那么有这样的存心，这样的动机，

是有痴狂心，这是第三个构成大妄语的因缘。当然了，这个是主要的主要的一个因缘。如果没有痴狂心，他也就不会故意去骗人了嘛。也就是说他没有骗人的动机，他就不会去打妄语了。一定先有这个动机，有痴狂人的心，那么他才去打这个妄语。那么在前面这三种比如说他想要骗人想要打这个大妄语那么心理想法也是要骗人，对象也是人。那如果没有下面的这个也不构成犯戒的罪所以下面呢还要加上说重句第四呢说重句，这个重句就是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就是前面讲的这一大段经文我就是骗别人说自己是证得阿罗汉果啦乃至呢这个什么罗刹啦天龙鬼神都来到我这里啦这个叫说重句。那么这桩事情呢在现前这个社会呢就非常之多。那么这个五戒相呢我们看到经文呢是讲到罗汉罗汉。罗汉是小圣的圣者，四果罗汉。那么我们一般呢在中国佛教呢都是学习大圣佛法。因此呢现在有很多人未证言证的他不是说他证阿罗汉了他是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了什么菩萨来的。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都是犯了大妄语大妄语。这个是说重句。那么有了前面这个四个因缘了那么还要加上第五个无前人灵解这个前人灵解就是他当前他去骗他那个人呢这个灵就是领受的意思他接受了接受了他的这个妄语好像说我们领过来了我们去领钱领纳领就是领纳他接受了听他的话了相信他的话了解就是他了解他讲话的意思了解他讲话的意思那么了解他这个讲话的意思那么也领受了也接受过来了这个叫前人灵解那么要具备这五缘那么就构成不可悔罪了就破了这个戒了犯了大妄语不可悔罪不可以接受忏悔了丧失掉这个戒体下面再给我们解释若向盲聋人痴人若向聋人就是他要骗人但是呢
他要骗的那个对象啊，刚好是。

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啊，耳朵聋了，啊，听不到人讲话。当然了，那个他耳朵听不到呢，他去骗他呢，他也不晓得他什么意思。啊，当然这个对象啊，啊，这个聋人呢，他不会受骗，因为他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声音。啊，那么这个是用语言，啊，这个是用语言，啊，但是呢，现在好像那个聋哑，好像有手语啊，啊，如果他去用手语啊，去给他表达他的意思啊，啊，那个聋人理解了，那也换了不可回了，啊，他听不到嘛，你讲话听不到，他用手语。他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他啊，他了解了，啊，他接受了，受骗了，那这也成了不可回。啊，如果用讲话的呢，他听不到，他不知道你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就不构成不可回啊，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啊这个人的妄语。啊，若像痴人。啊，这个痴人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植物人，躺在床上的，啊，或者他得了老人痴呆症的，啊，或者呢精神不正常的、神经错乱的、住在精神病院的，那就像这些人讲啊，大概也没什么用啊，他那个大妄语啊，啊，那些人也听不懂，啊，这个叫痴人。对这个痴人讲，啊，不解语人说，啊，他这个对象这个人呢，他听不懂人讲话，就是这个不解语人，就是他还不能了解原理，这样的人说。啊，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婴儿啊，他还不懂啊，这个生出来才几个月，他也是人啊，你给他讲你证阿罗汉了，他不知道什么叫阿罗汉啊，或者小孩子呢，他也不懂啊，你对这个不了解，你讲话，你讲话这种语言的人，不能理解你的意思。啊，或者你是找一个洋人啊，那个西洋人呢，他听不懂中国话的啊，你给他讲你证阿罗汉了，他就说 "I don't know" 了，他也听不懂啊，那这个就他不会受骗啊，因为他听不懂啊，那这个都是属于不解语人说啊，他不能了解呢。你跟他讲话这个语言的人啊，就是这一类的。即像诲人啊，诲人就不是人啊。那么不是人就是鬼神了啊，到神庙里面去啊，到神庙里面去啊。比如说你到那个土地公庙去啊，或者什么神庙去啊，去向那些鬼神说你证阿罗汉了啊。这个是像灰人，不是人啊！天龙鬼神啊，就是人以外的啊，这个鬼神啊，那么属于灰人。畜生啊，这个畜生就是动物啊，那个畜生也听不懂人讲话啊，因为他对象呢，他不是人啊，他是畜生。等啊，这个等就是还包括其他的啊，就是人以外的啊，这一切众生啊，这个都包括在一个等啊这个字里面啊，所以吉祥诲人畜生等说啊，这个等包括所有的啊人以外的啊，以及上面举出这几种对象。

以外的，通通包括在这个等啊。那么说这个妄语，那么这样呢，是并属中可悔罪，还是有罪啊？但是这个罪不是不可悔啊，还没有构成不可悔罪这个条件，那么它只构成中可悔罪，中罪。也是相当严重了，因为讲这个话呢 是大妄语、啊、虽然、啊、这些对象、啊、他听不懂，但是呢讲的人呢还是有中罪、啊、所以这个罪也不轻，但是呢可以忏悔、啊、没有失掉戒体，但是要忏悔，可以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了，以后不能再这样去骗人了，不能讲这样的话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偶语主诸这个谦、啊、这个谦我们就简单、报告到此地。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老师呢他也有、增加一点注解、啊、那么这个注解呢有两段啊、也是解释我们前面、啊、这一大段经文的、啊啊、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这个注里面讲、啊、此句中向不结语畜生说正果依大利及经文后之表解应属下可悔。此句中啊，此句中就是这一句啊，这一句，他这个是注解这个谦的啊，注解谦要的啊，就是我们前面呢，学习到的这一段啊，就是偶益祖师这个谦里面的注解啊，向不结语。啊，畜生说正果、啊、不了解人的言语，听不懂你讲话意思的人、啊、以及对这个畜生、啊、说自己证得阿罗汉果了、啊、或者证得须陀洹果了，那么依照大律，大律就是四分比丘律、啊、比丘戒、啊、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啊，应属下可悔，啊，下可悔，啊，就是下罪可悔。那么这个是广化老老师呢，他引用这个大律啊，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啊，来做一个补充说明。那么我们看谦呢，是中可悔，啊，是中可悔。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注，啊，过人圣法及三十七道品等，向阿罗汉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若说自己得不净观，啊，犯妄语，只可说我修不净观，主护鬼。恶鬼寿命甚长，有很多相貌年老者，故方为主护鬼。这里这一段啊，注解给我们解释前面经文啊，这个一开头讲的，啊，当中一句话“过人圣法”。给我们说明了什么叫过人圣法、啊、这里讲如三十七道品等、啊、三十七道品、啊、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啊、那么过人圣法呢就是圣人、啊、修行的方法、啊、那么圣人所修的这个修行方法超过了一般的凡人了、啊、这个过呢有超越的意思、啊、就是

超出一般凡人。啊，这个叫过人圣法。那么举出三十七道品等，这个三十七道品呢，也是通大圣小圣的。啊，小圣三十七道品，大圣三十七道品。啊，同样呢，是这个名相啊，这个名相啊，术语啊是相同，但是呢，他的修行境界层次呢不相同。那么三十七道品啊，我们一般常常听啊，这个第一个是四念处啊，第二个呢四正勤，第三四如意足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这个合起来了三十七，啊，这个叫道品，啊，修道的品数，啊，有这个三十七品。那么四念处呢，可以说是一个总关键，啊，所以排在第一个，排在第一个。那么这个打妄语呢，啊，就是去骗人啦，啊，那么他修这个三十七道品。下面讲相阿罗汉，啊，相阿罗汉就是他快要证阿罗汉果了，啊，这个四果四相啊，他是三果。阿那含呐，提升要向四果这个阶段，他将近要证阿罗汉了，啊，这个三果提升到四果啊，还没有达到四果啊，快要达到四果了，向着阿罗汉这个果位提升了，向阿罗汉，就是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就是快要证的阿罗汉果，但是还没有达到。啊，还差那么一点点，啊，这是给我们解释呢，像阿罗汉。那么这个也犯了大妄语，啊，若说自己得不净观，即犯妄语，啊，就是说我这个修不净观呐，啊，我已经修成就了，啊，得到不净观了，啊，这个就犯了。大妄语了，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啊，不应该这么讲，啊，不应该这么讲。那么要怎么讲呢？啊，这个班纳班纳跟不净观啊，是小圣修行方法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观法。啊，佛法的修学呢，大圣小圣，啊，都离不开止观，啊，离不开止观。那么这个观法呢，也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么在小圣佛法呢，不净观跟这个数息观呢，啊，是一个代表。啊，一般在小乘里面讲啊，具足讲是有五停心观，啊，五停心。啊，这个五停心观呢，啊，就是。调心的啊，那么有这五大类，五大类，就是讲我们花愿学佛呢，心呢定不下来，啊，这个特别我们学佛啊，功夫还不得力的，啊，不管是初学老修，功夫还不得力，你心

不能得到安定。那么我们修行啊，不管修大圣小圣，实在讲啊，就修个安心了。

他那个恭敬至诚啊，可以说到了极处。啊，当时冬天雪下得很深，啊，他在外面呢跪了三天三夜，啊，那达摩祖师呢都不理他。啊，后来他把身上带的戒刀啊，把自己一个手背砍断了，啊，供养达摩。这个时候达摩祖师呢，啊，才问他了，啊，那你是个又是为什么呢？啊，何苦呢？把自己的手背都砍断了。啊，慧可就给达摩讲，他心啊不安啊，啊，请这个达摩呢来替他安心。那达摩祖师呢，当时就手伸出来了，说：“你把心拿来，我给你按。”啊，这个时候啊，慧可呢就言下大悟了，啊，他就回答达摩：“密心了不可得。”啊，达摩祖师说：“这个一汝安心境啊，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那么这个公案，啊，我想我们同学大家应该都听过，啊，可能听了也不止一次了。啊，在中国佛教里面，啊，可以说，啊，这个是从梁武帝，啊，到现代呢，啊，这个公案，啊，在佛门里面，啊，还是非常的流行，大家呢常常提起这个公案。那么达摩祖师传给慧可这个是最上乘的安心之法，啊，他也不管什么真心妄心，啊，说 你把心拿来啊，拿来我帮你安啊。啊，那么慧可呢，他是上上根的，啊，上上根的，啊，言下呢就顿悟了。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一学慧可行不行呢？啊，你也去跪个三天三夜，然后啊，找一个人啊，啊，就表演达摩祖师啊，啊，你要安心啊，他问你心拿来，我帮你安。啊，你说密心了不可得，那看你悟得了悟不了，那恐怕还是悟不了啊，还是不安啊。那么慧可呢，啊，他这个上上根呐，啊，啊，他这个根基成熟了，遇到达摩呢，一下顿悟了。那么我们看到很多顿悟的人呢，啊，你现在看到他顿悟了。这一生他也没学过就顿悟了，啊，就像六祖一样，好像他没学。那么你就现前这个阶段来讲呢，那当然就是好像他都没学过，怎么一下就顿悟了，啊，那我们怎么顿都顿不了，啊，如果说真话呢，以三世因果来讲，啊，那这个没有偶然的啦。啊，你看这个顿悟的人有两种人啦，啊，一种是活菩萨示现的，那当然他本来就他就已经成佛了啊，他来示现这个样子，啊，当然他没有问题嘛，他来表演的嘛。啊，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过去生生生世世呢修呢，修到这一生呢，他就快修圆满了，就差那么一点点。那过去生修的我们没看过啊，你只看到他现在拿毕业证书啊，他在念书的时候你没看到啊，啊，你只看到他在举行那个仪式啊，那个典礼啊，哦，他毕业了啊，看到那一刻啊，但是他前面的你没看到啊，就是过去生修的你没看到。

啊，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啊，已经修了很久了。到这个时候呢，学的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可以找到依据，啊，哪一部经呢？《金刚经》。这个《金刚经》啊，啊，佛不是讲了吗？啊，你对这个《金刚经》啊，闻到《金刚经》讲的这些经文啊，不惊不怖，啊，你能够接受，可以理解，那这个人呢，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个地方种善根了，啊，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里种过善根了。这个《金刚经》有经文可以印证。那么我们根据《金刚经》这个经文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六祖啦，啊，从二祖到六祖，包括这个六祖会下四十三个人，包括以后这个大彻大悟的祖师大德，那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里种善根了，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边种善根了。过去是生生世世修到这一生呢，啊。他的功夫呢成熟了，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啊，所以这些并不是偶然的，啊，那么如果我们过去是，没有修那么深厚的善根，那这一生呢，接着要再补修，啊，要补修。那么补修呢，这个个人根器不一样啊。当然，这个能够修大圣啊，你有这个根底，有这个基础，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一下子修大圣还是不得力，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要这个小圣的了啊。小圣呢，也是一个基础。啊，帮助我们修大乘的一个基础。啊，甚至我们现在敬老教授讲啊，啊，我们连小学的都还不够资格啊。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讲啊，啊，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啊，幼儿园呢，就是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三个根就是幼儿园。那么从三规五戒呢，就提升到小学了。那么我们今天上的这个课呢，是小学刚刚入门了啊，三规五戒。那么我们现在呢，一方面补习这三个根啊，一方面呢，已经皈依了啊，学佛了啊，那么也对这个佛法的修行啊，也要了解，特别在小乘法，我们现在呢，啊，比较能够呢用得上，啊，比较能用得上。啊，当然了，如果你是六祖那种根器的，那是最好了，上上根的啊，一下就顿悟了，一了百了了，啊，不用那么麻烦了。那如果不是那个根器呢，那只好从这个幼儿园呐，啊，小学一年级呀，啊，这样啊，按部就班的来学习啊，这样啊比较有受用。啊，如果你不按部就班学习呢？想是要修这个最高层的啊，但是呢，修不成功啊，得不到受用。为什么得不到受用呢？你心安不下来啊！我修大乘法啊，一天到晚生烦恼，心浮气躁，心不安定，这个就是得不到受用了。所以我们学佛啊，应该要务实啊，要务实啊来学习。不要好高骛远啊，要务实。那么我们目标当然是要修
最上层的。啊，这个是一定的啊，但是我们下手呢，啊，还是要从基础开始。那么在这个小圣呢，他们修正的这个层次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啊。那么了解一下呢，我们现前呢，如果有这些状况啊，我们也可以做我们修学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五庭星观呢，在小圣法啊，正阿罗汉果这个来讲啊，它有这个修行啊，它有个次第啊。你正这个小圣啊，啊虽然是小果啊，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证得啊，就是它有个次第。那么它这个次第呢，就是五个位次啊，五个位次。第一个叫资粮位啊，第二个叫加行位，第三呢叫见道位，第四呢修习位，第五就究竟位。究竟位就是他毕业了，证阿罗汉了。那么修习就是出果以上啊，二果、三果。向着四果，这个叫修习，修习也叫修道位啊。证得出果须陀洹叫做见道位啊。三界八十八识见惑断尽了，这个时候呢，小圣的见道位啊。那么见道了，他才能修道啊。修道究竟，他就证阿罗汉，他有这个五个位次。那么第一个位次呢，就是资粮位。这个资粮啊，它是一个形容比喻啊。古时候呢，出门呢都要带水带干粮，才能出外旅行啊。就像我们现在出门旅行了，你要带钱呐，啊，你要有些资金呐，啊，路途上啊要用要吃啊。啊，你要到外头旅行，你不带资粮不行的，你没有本钱呐、啊。啊，我们现在讲啊，你没有本钱去玩了、啊，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啊，在世间法做什么事业呢，都必须要资粮。啊，这个是从凡夫呢要修到阿罗汉呢，第一个位啊，你要先。有资粮啊，第一个是资粮位。那么这个资粮位呢，它又分三种啊。第一种是五庭星观啊，第二种是别相念处，第三种是总相念处啊。这个资粮位还分这个三种。那么五庭星观。为发愿学佛，心不安定，先理无法调停之。我们现在同学大家都学了佛了啊，有的人可能也学了很多年了啊，甚至学了几十年了，心安定了吗？啊，如果我们同学有人心安定了，啊，请你来金山寺啊，啊，我请你喝茶啊，啊，帮我安心啊。啊，这个，我想我们多数同学呢，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了。人心呢、啊，漂浮不定，心浮气躁，妄念就特别多。我想，这个大家呢应该都有同感。

这个现在是整个世界的人呢，他这个心呢是极度的不安定。啊，为什么现代人心会这么极度的不安定呢？啊，古时候的人呢，他也是心不安定，但是没有现代人这么严重，这么厉害。啊，这个原因呢，就是古时候的社会环境啊，它是有诱惑，但是没有现在那么多。那么厉害，那么严重啊！我们现在讲啊，污染呐、啊，太严重了，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环境物质的污染啊，这个太严重了。那么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耳闻所接触的，都是在诱惑我们起心动念的。啊，诱惑我们呐、啊，增长贪嗔痴慢，增长烦恼的，让我们心呢不能安定的，啊，就是这些干扰啊太多。比如说现在这个科技的发明，那人心就更不安了。现在这个手机，我想大家都有。啊，因为我功夫不好，所以我从来没有带过一天手机。啊，因为知道自己这个功夫不行。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你带的手机呢也是很方便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正面呢是你办事很方便。负面的呢，它就会干扰你呢，可能晚上啊都睡得不安。啊，这个古人讲啊，所谓知事多时烦恼多，啊，事人多处就是非多，啊，这是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呢，心随境转。啊，如果你心能转静，那你就不是凡夫了，你是圣人了。啊，你不会受环境影响，啊，你还会去影响环境，那你不是凡人了，啊，你是圣人了，啊，起码有禅定的人了。啊，如果你没有禅定功夫，也不是圣人，没有正果的，那你肯定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谓心随境转，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你说哪一个人他不会受环境影响呢？多多少少，只是轻重不同，都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不受影响，不可能不受诱惑，你不可能不增长烦恼。啊，除了少数人呢，他住山，啊，这个与世隔绝，啊，住茅棚，啊，他对外界呢隔离，那这些人呢，他心会定下来，啊，那除了这些少数人之外呢，那么多数人呢，心都不安了。那么我们学佛学个什么呢？就学个安心嘛，学个心安定嘛。啊，就是心不安定，那我们要修，让它定下来，让它心安下来。你修这个嘛，修这个我们才有受用嘛。啊，如果越修就越不安定，那就错了嘛。那么我们初学佛啊，或者我们学佛功夫不得。

力、心不安定，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么也有很多同修呢，他问题很多，那问题都出在哪里？都出在心不安定，他心不能得到安定，胡思乱想，调举躁动，像猿猴一样，一刻都静不下来，或者呢，这个烦恼很多，这个心也静不下来，定不下来。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必须先以无法调停之。先以无法调停，就是以五种方法呢来调整。这个调就是调整，调整。那么停就是让这个妄心不安的心呢，让它停下来这个生烦恼的心呢，让它停下来，这个叫调停。那么从这个名词术语的含义，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这个修行无非是调整我们身心让我们身心安定下来的。那么这个五停心观前呢 修这个前面呢要持戒。那么这个小圣呢，他这个五停心呢就是他受持这个戒律了我们现在不要讲太高的戒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五戒相来讲三规五戒修了这个戒，持了这个戒但是心还是安定不下来，那么就要用这个无法来调停。那么讲到戒学部分，戒就是调伏我们身心的。那么如果不知道这个原理他受了戒、持了戒呢，他身心还是得不到调伏。也就是说他受戒持戒呢没有得到呢持戒的效果没有得到持戒的受用这个原因呢就是他不知道呢这个戒律呢它是调伏我们身心的。如果不懂得调伏身心呢，那么应着持戒受戒应着修行，那么这个就会出问题了这个就是他不懂方法理论方法不懂不对他平常生活当中每一天遇到的人事物他进退没有依据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该进该退，他没有依据那么没有依据呢，心就不安了心为什么不安呢？这个道理他不懂，他没有得到。所以我们古人讲一句话呢，心安理得，他心为什么安？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做人该怎么做你每天面对的顺境逆境，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遇到这个顺境我们怎么调整我们的心，遇到逆境怎么调整我们的心，修行无非就是修这个嘛，这个都是戒所谓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它的目的是让你习灭贪嗔痴的嘛如果说你

0: 持戒持的脾气越来越大，那这个，那你持这个戒是什么戒啊？啊，就持烦恼戒了。啊，戒律清净，那么你心就清净，心清净就不生烦恼，啊，这样就有受用了啊，这样你去修定，当然就没问题了。啊，所以修这个观啊，跟这个戒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要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应用，啊，要活学活用，不能学死的，啊，学死的你就得不到受用，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无法来调停啊，那么。这些根据这个佛学名词术语啊，我们要懂得它的含义啊，知道怎么修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现在是我们的身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怎么样来调整自己？啊，修行就是你先调整自己，先修自己啊，不要拿着这个呢，第一个自己不调整去调整别人。啊，那你这样啊，就会增长烦恼，啊，首先呢，先调整自己，自己调好了，才能去帮助别人。那么五停心观，第一个呢，多贪坐不净观，啊，这个贪，啊，对象很多，啊，那比如说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吃肉嘛，啊，这鸡鸭鱼肉大家都喜欢吃啊。那么，你就要想到呢，哎，这个鸡鸭猪羊啊，它住的地方啊，不清洁的，不干净的。那么这些动物呢，它们吃的饮食也都是污秽的，啊，血肉淋漓，啊，苍蝇啦、细菌啦，都聚集在一起。啊，那常常去看呐、啊，那么就，他就，哦，自然呐、啊，就慢慢呐、啊，他就不会去贪吃这个肉了啊。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附带在此地呢啊，根据这一个注解里面呐、我们跟同学大家报告啊，这个。小圣啊，甚至呢，啊，他们修行的方法啊，这个不净观啊，这个是五停心观滋养位的第一个位次啊，这个我们也有必要认识跟了解，进一步帮助我们的学习。好，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

0: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1: 第82年，82年倒数第二行看起。
0: 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彻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斩离大思想，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持。这个一段是送成就度生，欲修无上菩提，这是菩萨发心啊。无上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是脱离三界苦呢，这个小乘人也做到了，在佛法里都称之为真正觉悟的人啊。三界之苦，实在说是苦不堪言呐。真正觉悟的人一定要想着永脱三界轮回啊。三界就是六道啊，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从佛经里面讲的四禅，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一个单位世界的天顶是初禅啊，小千世界的天顶是二禅，中千世界的天顶是三禅啊，大千世界的天顶是四禅啊。所以你就晓得讲三界讲六道啊，意思都相同。那所以这一尊佛的教化区，一个大千世界，各位要晓得，只有一个四禅天啊，有1000个三禅天啊。这个经教里面所说的大智，我们要能够知道。那欲修无上菩提，这个不但是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祈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这个是志愿眼光大的啊。那么超脱三界呢，这个是眼光比较上小的，都是非常非常之难的啊。说这个人既然发了大悲心，

啊，怎样满他的愿？啊，先当斩离大思想。啊，这个就是你先要成就自己啊。斩离的意思前面说的很多了，这个地方就不再重复了。啊，最要紧的是要依教修行。啊，你像《华严经》里面讲的护法，啊，护持正法，依照《华严经》的标准来讲，这个现在护法的人稀有啊。啊，法是什么呢？法是教理行果，啊，这个四种法都要圆满的护，那才叫真正护法了，啊，才是佛所讲的标准呐。啊，我们讲护持道场、护持某个法师不行啊，那个跟佛的标准一比，那就不是护法了。嗯，所以佛经上所讲的一定要有相当的理解啊，而后才知道怎样去做才是入法。啊，佛给我们说的教有四种，教理行果。我们怎样去修呢？叫信解行证。啊，我们对于教要信，佛的教诲要信，理要解。啊，行要修啊，果要证。所以我们自己要做到信解行证。幕后这两句，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这两句是说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祝福如来示现在众生界，往往也示现了有业障啊。诸位要知道，那业障是示现的，都是他教化的方法，教学的仪式，不是真的。啊，让我们凡夫之人呢，深深警觉到因果的可畏。啊，世间圣人孔老夫子，我们在传记里面念到，孔子再称绝良啊，他也爱恶啊。释迦牟尼佛也曾经有三个月马灭之报啊，遇到饥荒啊，透破没人供养啊。这个显示什么呢？显示因果啊。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啊。所以从前白丈大师讲得好啊，啊，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啊，不昧是什么呢？对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所以受报的时候很甘心情愿啊，知道我现在所受的过去造的是什么因啊，现在得这个果报啊，清楚明白，不像世间人，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的果报不知道，不晓得什么原因啊，以为是别人给他的，这怨天尤人，受报的时候还造罪业啊，这个样子因果循环，它是每一况愈下了，它往下堕落啊。明白的人的时候，他受果报，他不会堕落，他逐渐往上提升了，这个不一样啊，他真正懂得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就是遇到别人破坏我们伤害我们，那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吗？今天他来伤害我的时候，这是报应吗？我明了，我承受，欢欢喜喜接受，一点怨恨都没有，这个结就解开了啊，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啊！绝对不能用个报复的心来解决问题，那是那诸位要晓得解决不了的啊！报复，你杀他，你灭他一族，来生的时候他灭你的族，是一样的事情吗？啊，因果循环，愈演愈残酷。那么换一句话是越堕落越深呐、啊。这哪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解决问题真正的办法是解结，把这个冤结解开啊，所有一切这个不善的果报都要承受啊，你才能够化解。那么在菩提道上，无论是自己修行弘法利生呢，这障碍就没有了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的种种这些相，都是让我们觉悟的啊，让我们明白，也是教导我们应当啊怎样去做啊。实在讲，这就是生活啊，佛教给我们生活，教给我们处事做人。

那么感理大思想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孝敬。孝敬要扩展到什么地方呢？扩展到对一切恶人、一切冤家。都要用孝敬的心呐。普贤菩萨第一愿教给我们礼敬诸佛，那个敬就是孝敬，决定没有分别，没有等差。啊，这个是你真正在修行的，真正在转业了。啊，业转了，果报就转了。再看底下这一段，有人发心念经典，于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玄读玄妄多费时，世人有业障何故，于大乘经不能解。第四段呢，就是松求智慧。啊，这一段呢比较长一点。啊，这是先说

你为什么没有智慧？是你有过去式的业障，障碍你的智慧。虽然遇到佛法，遇到善友，你明白了，你发心了，发的心很好，要发心研究，学经。目的呢，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呢。这一般说发，真正发这个大愿心，你就一定得诸佛护念，这是真的。虽得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这是自己有业障。诸佛如来没有办法了消我们的业障，没法子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懂得不是佛菩萨不保佑你不照顾你，佛菩萨是真保佑真照顾，但是你自己造的业障佛菩萨对这个就无可奈何了业障一定要自己消佛菩萨告诉你方法告诉你这些道理，这经典上所讲的理明白了佛的教诲我相信理明白了，教给我们方法要照做那叫修行呐你才能消得了业障那消业障是最根本的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消所以地藏经是根，也是根本经的道理在此地我们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消除了真正有孝敬之心，还会造罪业吗？还会以恶意对待一切众生？不可能了吗？那就是真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所以你才晓得孝敬是根本的为什么佛在这个经上一再教给我们先当斩理大思想，道理在此地所以愿很好佛菩萨也照顾你，可是你读经呢，你还是一面读一面忘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个人有业障迷惑，所以与大乘经不能计算。那下面教给我们的方法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住玩具，这前面长行文都讲过了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供养。诸位想想，如果没有孝敬，怎么可能供养呢普贤的身愿，厚厚生于浅浅像我们盖房子，第一院是第一层楼，第二院是第二层楼，你第一层没有盖好，你怎么能盖第二层二层盖好才能盖第三层，这一个道理嘛所以后面都是从前面基础上建立的然后才知道这个

地藏法门是菩萨修行的根基啊，观音是慈悲，慈悲是从地藏根基里头发出来的啊，你没有孝敬，慈悲从哪来啊？没有孝敬的慈悲是假慈悲，必定他有企图有目的啊。说是一个人不孝父母而去孝顺别人，哪有这种道理？这是不合理的。啊，没有礼敬，哪里会有赞叹？啊，没有礼敬的赞叹，那我们晓得，那是虚伪的，不是真的。啊，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八戒。啊，所以孝敬是根基。我们在世法佛法里要想有真正的成就，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如何能真正做到孝敬？这个经典的理论要透彻，啊，你才明了啊，孝敬是信德，是信德里头的基础。那么这一部经就是开显我们信德的，啊，所以从普贤行愿你看看啊，有礼敬，有称赞，而后才有供养啊。供养菩萨以香花、衣服、饮食、玩具这些表法的意义，前面都说过了。

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真正是多灾多难了。不但众生业障深重啊，自己的业障同样也深重啊。

须知佛法没有定法，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原则，随类化身，随机说法，那个随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你不顺不随，不但度不能度众生，也不能度自己。何以不能度自己呢？不能随就是执着，就是分别执着。执着的心不能突破啊，六道出不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所以要懂得随顺。世间确实障缘很多，这妖魔鬼怪啊，魔障啊，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啊，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呢？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嘛。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也会造成障碍。善业是爱缘呢。我们常常看到同学说，哎呀，这个是佛教给我们呢，要舍，要放下了，我就是儿孙放不下了，那是那爱怨，冤家对头那个冤恨放不下，报复念头放不下，爱怨也是放不下，都变成障碍了。所以这个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嘛。我们自己要懂得，要明白，要觉悟啊。怎样才是真正觉悟呢？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得好啊，我人众生受者都是假的，都不可得。所以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知道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了与一切法不取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没有能够障碍你的这个时候，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了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这个才是真正永离魔恼可见的永离魔恼，不是到处躲避呀，躲避不了的呀！永离魔恼啊，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全是假的，一场空，一场梦

啊，即是无形的这些魔外啊，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沾不上？你没有边吧？你有边，他才能沾得上。你没有边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你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的。啊，一切众生为什么受这些障碍？有我。啊，冤家对头要报复，哎，你在那里，我找到你了，我来报复你了。如果你没有了，我没有了，他找都找不到。

啊，这个以前道元老和尚传戒的时候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说是哪一个古时候有一个禅师，名字我一下记不得了，啊，禅定的功夫正好，入定之后啊，心静如空，啊，他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来抓他，啊，因为他入定，心静如空啊，小鬼找不到，哎，就问人家，他到哪里去了？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他找不到啊，因为在定中的时候，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通通灭了啊。有人告诉他，他最喜欢的就是他那个钵。哦，这小鬼就知道了，敲他那个钵，一敲啊，他就出定了，后马上就把他抓去了。这就是你有丝毫的执着，你就被人家抓到了。所以凡是有嗜好都有麻烦，哎，换一句话是你逃不过小鬼的眼目啊，他时时刻刻能把你抓住，这个就是没有彻底放下啊！我们要晓得，那佛跟我们讲，连佛法都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讲的很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都不可以执着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啊！我用它，我也不分别它，让这个心呢永远清净啊！这样不施供养，这是得真正的福啊！无量无边的佛，这个佛成心了。如果还有分别执着，这个佛就不是成心的。啊，这个我们经里面讲有漏的福报，啊，就变成三界有漏福报了。啊，修学。同学们，你们想想，要不是天天在一块研究，天天在一起讨论，天天熏习，我们业障习气很重啊，一转头就迷了。所以古时候的道场好，就是好的长期熏习，就好在这里啊，天天讲经，讲经的时间长啊。我们现在是一天两个小时讲经，

跟古人比打对折了。如果依照佛的标准，你看《人王经》上讲的啊，二十讲经，这叫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研究讨论的，在教理行果上下功夫啊。二十是现在的八小时啊，佛经讲的是印度啊，印度那个时代一天昼夜是分为六时，昼三时夜三时，所以二十啊，它一时是等于我们现在四小时，二十就是八个小时啊。所以佛陀那个时代那些人跟释迦牟尼佛修行的，他怎么不证果呢？一天八个小时在讨论经教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功夫打妄想的？啊，我们今天是搞到变成他四分之一了，两小时了。啊，实在讲是不够啊，最低限度能有四小时。每一天有四小时的认真研究讨论，至少呢也有四个小时的念佛，这是说少到不能再少了。修行我们现在明白了，只有念佛法门靠得住，其他的法门在理上讲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事上讲难啊，不容易 换句话说，不是我们的根性我们业障太重只有念佛待业往生我们能办得到啊。这桩事情只要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啊，前天晚上我到红国去吃饭，听说他们现在生意很不好，我就看看他们啊，现在相当不景气啊，在那里看到一篇西地带，是讲这个死囚往生啊，我们带了几篇回来啊，告诉李会长，李会长说这个事情他知道啊，这个死囚走了之后啊，后事也是他给他办的啊，我问他是不是他讲的，他不是他讲的，他一会儿苏局是讲的啊，听说苏局是现在也回头专心念佛了啊，亲眼看到的事实啊，所以李居士在这个监狱里头度了不少人了，真正往生了啊，苏居士跟这个人熟悉啊，他照顾他，跟他约法三章啊，第一个，你在受刑的时候你要大声念佛啊，他行，我做到啊，第二的时候呢，你这个走的时候你要有瑞相啊，不可以七孔流血。

那手掉醒了，他醒，我要答应你。他第三个，你要留一点舍利给我们看看，做证明。他醒，我通通答应你。结果他死了之后，果然如此。啊，吊死之后的时候，颜色非常好，很正常，跟一般寿星人完全不一样。 火化时候真的有舍利，啊，所以有同学问：“哎，他是不是自己知道呢？”不是的，愿心，他有这个愿力，就能做到啊。

他连一个死囚都有这样瑞相，他是真的往生了。啊，他最后那一念是念阿弥陀佛走的啊，一点都不假了。嗯，哪一天受刑也预知时至啊。啊，念佛走的啊。在经上讲的，最后那是一句佛号，必定往生。生前造什么样罪业，做什么样的措施，你在死前真正能够悔改忏悔往生。这佛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二舍世王造无逆之罪，临终忏悔，佛在《二舍世王经》里都是告诉我们，他往生是上品众生，我们读了也非常惊讶了，造那么重的罪业，阿鼻地狱的罪业，在我们说他往生大概下品吧，下三品往生。我们觉得这很正常的，不知道他是上品众生，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那么这是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教导他，他自己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显现，听了之后生起真正的忏悔心。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你真正修就会有真正有感应。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供养。要从孝敬心里面生起来。供具都是表法的。然后以净水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佛旨，这个前面都讲过，这是求感应。那么这个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的，你供上一日一夜，你认真如法的修学，这才能得感应。那么下面还有两段，发因众心胜五行，酒肉邪淫皆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至心思念大事理。这是讲你专修，这是克气求证。这个法要修三七二十一天。

这个二十一天要发因重心的，修学这一段当中慎悟性，这个五行此地前面注解上有此地就省略掉了，这个地方引的楞严经上这个话，这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断五行啊。注解第一行末后一句，楞严云：熟识法音，深淡正慧。这是佛对初学人的教诫。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对于生理产生了障碍，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要减少障碍，所以对于饮食不能够不选择啊。但是要晓得，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是托钵，托钵的时候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啊。你去托钵的时候，这些供养的人家也未必都学佛，也未必懂得佛法啊，所以给什么吃什么啊。但是在真正修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留意。所以现在世间人说到饮食，只知道注重卫生，这个生是生理，圣五心呢是保护生理，不但是生理，而且还有性情。能够着重啊保护生理、保护性情的人就不多了啊，着重卫生的人很多，很普遍。知道要保护自己的性情就少了啊。这个五行的性情，性质不好，影响我们的情绪。熟识这个东西，它是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这是发炎，这熟识啊。生吃的时候呢，容易引起肝火发脾气，这道理在此地。为什么佛说这五样东西不能吃？道理在这里。啊，那我们看到华严，华严里面跟我们讲的离四无碍，四四无碍，那这五样东西是不是有碍？哎，这五样东西也没有碍。你自己功夫不够，你功夫不到，它对你产生障碍。你真有定功，那他对你就没有障碍啊。所以这是必须要明了的啊，这个要慎五心呐。下面啊，酒肉这是心，荤心。

那这就说明素食啊。邪淫皆妄语，这个一句就是讲的食善业啊，一定要断食恶业，修食善业啊。你在这个三七二十一天呢、啊，这是持戒念佛，此地是念地藏菩萨名号啊。换一句话，现在所谓讲的大地藏起，地藏起的期限是三个期，三期二十一天呢、啊，专持地藏菩萨名号，啊，这里的关键的字样是至心思念。不是口念的，啊，这个心呢，真诚到极处啊，念地藏菩萨的名，名与德相应。你念的就相应了，念名就思德，不是空念这句名号啊！啊，就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义，地藏菩萨的慈悲，地藏菩萨的教诲，啊，你就会想到这个。文明你能够想到，提醒你自己见相也能想到啊，我们就想到要依教奉行啊，这就叫相应啊。所以古德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要念得相应的。如果执念菩萨名号，依旧还打妄想啊，依旧还造罪业，那念的有什么用啊？寒山拾得过去讥笑啊，过清寺的这些法师啊，念佛就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什么原因呢？不相应嘛。是念的要相应的，从这个名里面引，一定要思念教理行果，这是真念啊。所以从念这句名号当中就具足了信结行证啊！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如果念这一句名号与信结行证不相干，那就是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啊。那么这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这个原理总是要明白的。幕后这一段这讲果报，基于梦中见无边，这无边就是地藏菩萨的无边身啊，无边身是说地藏菩萨的化身，无边是多无量无边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你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啊，菩萨给你摩地。

给你受记啊。觉来便得立根二，你这感应道交醒过来之后啊，你就聪明了，你根性就立了，你所求啊就感应，应是经教立二文，以后你再读经再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啊！句句都能一尺啊，都能记住，都能够去依教奉行啊。所以前面呢，这个修学最关键的字眼，至心是念，就在这四个字。我们今天依照这个方法去修，为什么没有效果？这四个字我们没做到啊。我们今天做的是形式啊，打个地藏七啊，好像是那么个样子，其实心里面胡思乱想。没有诚意啊，所以所求不能相应的，别说打三个气不相应，三十个气还是不相应。经上讲的没错，我们自己做错了。如果相应，说实在话，古人祭祀斋戒三天就有感应啊，哪有27天没有感应的道理啊？一是大事不思议，能使世人获慈慧啊，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啊，实在也是自己啊至心之所感呐啊。前面跟诸位说过，真诚到基础，信德的流露啊，所以才有这样的效果。这在理上讲都讲得通的那么这是求智慧的方法。请看经文，科注卷下85面，经文的第三行，贫穷众生及疾病，驾者凶衰眷属里，睡梦之中习不安，求者拐为无称罪。这个一段是送转灾难，经上所说的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的，所以这篇经文我们读了之后感触非常之深，字字句句都是讲我们现实的状况。佛菩萨教导我们修学的方法，如何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环境啊，回转我们的业障，

所以这一品当中，我们也看到世尊无比的慈悲，常好为我们说清楚之后，还用偈颂重复再说一遍，无非是加深我们学习的印象。那么这一首里面都是讲的这灾难的事实，现在这个世界贫穷众生多啊，富裕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我们要常常念贫穷苦难的这些众生，他们的疾病不仅是生病，情绪的不安，智慧不开，这是心病，比生病还要严重。生病需要药物来医疗，来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我们破迷开悟。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是真理，一句话道破虚空法界一真庄严的根由，一语道破，从心想生，心善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这是佛给我们讲的真实状况。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明白了、觉悟了，他就从心底里面就改了。把过去恶的念头写得干干净净，养成一个纯善的心，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就渐渐好转了，而且转的速度会很快。然后所求都能满愿了。下面这一首是教给我们修行方法，智心展理地藏像，关键都在智心。展理地藏像
就是修孝敬，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恶事皆消灭，这是心转境界了，不会再被境界所转。至于梦中尽灯啊，你睡梦的时候难闻了，一时丰饶神鬼惑，你所求就都能够满愿。那么修行的关键就在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大孝大敬，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你包括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个才能够快速的转变过来。这个八十六面注解里头第一行一摄丰饶，你们看看那个丰有没有改过来，它是一丰丰饶，有一个措辞是一时一时改过来我们再看下面一首颂，鱼入山林即渡海，不卧禽兽即卧人，卧神卧鬼并卧风，一切助难助苦恼。那么这是乘僧外出旅行常常遇到的一些灾难，你出去旅行陆地上经过这些山林这些地方都是毒蛇猛兽盗贼常常出没的所在即渡海这个大海波涛汹涌在古时候这个船只都不大下面是卧神卧鬼并卧风这个卧风是指这个渡海容易遭到这些灾难的这个卧神卧鬼这个事情也真有上一次雷居士在此地给你们讲了不少故事那都是他亲身所遇到的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恶鬼呢

别人为什么遇不到呢？那么由此可知，在因果定律上讲啊，还是一因一果莫非前定。这些恶神恶鬼，过去生中跟他没有这个恶缘呢，他不会找你麻烦的。啊，都是过去或者是今生，你冒犯他，你得罪他，啊，他来找你麻烦的。啊，自己没有羞耻，没有德行。他对你不尊重啊，所以容易遇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真有。佛在此地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但当斩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那么长行文里面讲得清楚，我们在旅行没有出发之前，读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修学要至心诚念，这四个字非常非常重要。真心诚念的，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行仪，这个鬼神不但不恼害你，还要保护你，为什么呢？尊敬你，这都是我们现在常常遇到的一些事情啊，常常到外面去旅行，一定要知道。幕后总结，观音至心听无言，听无说，地藏无尽不可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士如是理。那么这个科注里头，科判里面借诵啊，普告留步啊，世尊劝导观世音菩萨流通这一部经典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当然到处为大家介绍了地藏菩萨的行仪啊，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地藏菩萨的基础，观音菩萨的慈悲就没有依靠啊！观音菩萨慈悲从哪来的？从孝敬的发扬光大。这个大乘佛法在中国，这个建立形象非常有道理。以四大菩萨来表法，
这些大乘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地是心地，我们现在讲的心理建设，心理建设是根本的。现在这个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啊，每一个大城市，你看这个物质上的建设啊，高楼大厦啊，100多层的这个大楼许多大城市里面我们都能见到啊。可是社会为什么不能安定？生活为什么不能幸福？疏忽了心理的建设啊，没有健全的心理，人随着自己的烦恼习气，大家都争名夺利，孟夫子说得好啊，如果上下交争利，其过为矣。那我们看看现在的世界，正是孟夫子讲的这句话了。一般人信不信呢？不相信啊。怕的是这个世纪末的时候送总账啊，这是我们真的提心吊胆。消除这个灾难，一定要靠心理建设。每一个人都懂得孝道啊，都肯定孝道，都能以孝敬之心待人接物啊，以大慈大悲帮助一切众生，这个世间的灾难立刻就化解了，烟消云散了。所以我们晓得地藏菩萨地藏法门是根的啊，我讲过很多遍的，佛法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孝字。而中国文字实在讲已经显示出这个法门的不思议。中国这个孝字是会意啊，我们体会这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孝里面含着什么意思？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体，这是这个字的含义啊，它上面是个老，下面是个子，老是上一代，子是下一代啊，上一代还有下一代，还有上一代啊，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啊，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构成一体，这是孝啊。佛经里面常讲的

虚空跟法界是一体，佛教给我们的心量要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孝的意思。树穷三季，横遍十方也是孝的意思。啊，你看看这个字的包含，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佛家的修学，实从孝道，宗到成佛了。孝道的圆满，就叫成佛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这个孝道还欠缺一分。啊，所以谁能把孝做得圆圆满满呢？祝福如来。才真正把孝道做圆满了。

世尊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的种子嘱咐给地藏菩萨，道理就在此地。谁是地藏菩萨？谁懂得孝道？谁能够修孝道？谁能够发扬孝道？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多了，经上我们读的嘛，大师无边身嘛，无量无边的皆是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是地藏孝行的发扬光大。我们讲孝亲尊师这个心，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这就变成观世音菩萨了。孝敬要以理性做我们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理智，不能用感情。情是迷，情是妄想分别之处，情造罪业，情时变现六道三途。智慧呀，变现四圣法界，一真法界。这个差别呢，就是情与智。我们世间人也常讲啊，要有理性啊，要有理智啊，不能感情用事啊。文殊菩萨教我们这些。

贤菩萨呢，是把这三种恶事孝亲尊师大慈大悲智慧落

世尊，主普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特别是在末法时代啊，为什么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要靠我们觉悟的人啊，为一切大众啊宣扬说明啊，不但我们要把它讲清楚，我们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啊，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啊，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啊。这些灾难有啊，我能够幸免啊，我何以能幸免呢？依教修学。

邪鬼附身，常有的事啊！啊，在我们学佛人讲是障魔啊。什么叫障魔？就是邪魅附身呐、啊。几乎每一个地区，我们都看见。我们自己有没有呢？也有啊，不过没那么严重，是吧？许多同学晚上睡觉被鬼压了，好多人有这个经验。我过去也常常被鬼压，心里清清楚楚，动弹不得。啊，学佛之后呢，没有了。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叫压鬼，那这佛经里都有的。人在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人啊。人在运气很旺的时候，他不敢接近。啊，你运衰的时候，他欺负你，他来压你。我们从这些事实当中体会到真有啊，不是假的。啊，那么现在啊，在中国、外国也有，美国也有，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啊，我们在美国也看到。所以他有第三只眼呢，他能够看到这些奇奇怪怪东西，我们一般人肉眼看不见的啊，他能看见。啊，他能看见呢这些魔鬼附身啊，他有能力看见。你能看见呢一个人呢内脏里头有病，我过去在迈阿密遇到几个美国人，啊，迈阿密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啊，奇奇怪怪人呢住在那里很多，啊，那个时候接待我的是。

曾宪伟居士，他在那里成立一个念佛社，请我去讲经。曾居士学过禅，也跟一些喇嘛学过密，对于这些事情啊很好奇，很喜欢，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接触的很多。那么我们常常听他呢讲这些事情，这真有啊。怕不怕呢？不需要害怕，怕也没用处，不能说你怕他就不来了，越怕他越厉害，何必怕他呢？你不怕他，他吓不到你，他的伎俩就用尽了，他自然就退走了。你真怕他的时候，他觉得很有效果，他就来控制你。你不怕他，不理会他的，他就没法子控制你。尤其是我们修清净心，那最高的境界无我，真正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破了，一切妖魔鬼怪都没有，就是边都沾不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学，成就真实的功德，成就自己，利益众生。这个鬼神呢，就魔王也是如此啊。他到没有办法干扰你的时候，他就调转头来皈依护法。我们看魔王波旬做释迦牟尼佛的护法了，那么他要破坏佛法，实在是末法时期的比丘不能够依教奉行的，他来找麻烦的。真正有修有学的人，他还是尊敬护持，魔也护法，这正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魔也有佛性啊。孟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的，这都说得非常有道理啊。再恶的人看到别人受苦，有的时候也生同情心的，也能生起怜悯心的。恶人尚且能生，何况善人。所以自行能够感化一切恶人，恶归恶神，都能受感化。我们看底下的经文，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斩理者，香花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必竟成佛超生死。

我们读这段经文，才知道说造像的功德殊胜，不可思议。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给一切众生有闻名见相的机缘呢、啊。你给他这个机会，所以这个功德就殊胜了。但是这里面有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佛法盛行的时候，才有非常殊胜的功德。为什么呢？大家认识啊，听到地藏的名，见到地藏的形象，孝亲的心就生起来了啊，尊师重道的心生起来了，效法菩萨行愿的心生起来了。这个是名字形象激发众生的善念啊，那个功德就太殊胜了。如果佛法衰微，没有人宣扬，大家把佛菩萨形象当作偶像，当作迷信，不能说没有功德啊，只是这个功德现前现前得到什么？叫一切众生造业。啊，叫社会上你们提倡迷信，你们拜偶像啊。啊，虽造罪业，但是这个形象业力眼根，名号业力耳根，永为道种。他功德在这里啊，可是他造作的罪业要不要受报呢？要受报啊，罪业果报在三途啊，三途报尽了，在出离三途遇到这个善缘，你的善根成熟啊，以这个机缘得度。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那么在什么时候建这个建造佛像最适宜呢？是经教啊普遍宣扬之后，大家知道了啊，所以塑造佛菩萨的形象给人带来是正知正见，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因此我们有义务啊，要做机会教育，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地区，佛教一切的建筑，无论是古代的或者是现代的，多半呢都变成一般观光的点啊，旅游观光啊，都会到这个地方啊去看看。如果在这些场合当中有善知识，无论出家在家，将佛

菩萨形象表法的意义做简单的介绍，这是机会教育。他来参观道场，道场里供奉的这些佛菩萨一尊一尊给他介绍，他表什么意思？等于给这些观光客上一堂课，让他不至于误解了佛法，告诉他这个绝不是拜偶像，佛家里面所有一切设施都有很深教学的意思在里面，不但佛菩萨形象，就是连一切建筑里面一切陈设我们讲的供具供的这些香花床幡宝盖都是表法的用现在教育的名词来说这教具教学的工具让我们六根接触到就想到它是什么意思我应该如何学习用这些东西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唯恐我们忘掉啊唯恐我们在生活当中又迷惑了以这些艺术的方法让我们又喜欢又能提醒我们所以这是高度艺术的教学不是迷信的迷信是你们误会了误解了你们为什么会误会为什么会误解呢没有人把事实真相给你们说清楚所以社会大众的误解是情有可原的过失呢过失是我们为佛弟子的人出家在家而终我们没有负起责任呢没有把这桩事情给社会大众说清楚说明白这个文明见相为什么会得利他究竟得多大利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幕后这两句好若能以此回法界回向法界怎么回向法界实在是拓开心量而已世间众生念念都是为自身的利益所以跟社会跟其他众生矛盾冲突永远不能够避除避免不能避免如果你把心量拓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我们举一个比喻诸位从比喻当中细细去想我们住在自己家里没有出门的时候跟我们的邻居

亲戚朋友也常常发生冲突啊。离开家乡了啊，到别的省份去了，去住了，哎呀，遇到一个家乡人，哎，这是我们同乡的，你看那么亲切，那他就不一样了，在家乡时候冲突，到外面也很亲切，那个圈子就大一层了啊，这是我们家乡人了。如果出国到别的国家去，遇到我那一国人，啊，那个亲情就不一样了，啊，那个不是同乡，也不是同省了，啊，我们同是一国的，你看他就不一样。如果你那个心量拓开了，净虚空变法界是一家子，那任何佛刹佛国度的众生，你见的也会很亲切了嘛？回向意义在此地。啊，所以那个小的误会、小的冲突就通通都化解了。啊，佛的伟大处。佛是把净虚空变法界看作自己的家了，所以家人对他有误会，他对家人没有误会呀。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我说家还没有说到贴切之处，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这是跟你讲真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自己的身相。什么身呢？法身。

啊，什么时候我们证得清净法身？到哪一天你忽然觉悟了，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你就证得清净法身。啊，你证得清净法身的时候，你现在这个身呢，这业报之身呢，马上就转变成圆满的报身。啊，圆满报什么？智慧现前了。啊，圆满报身是智慧身呐。啊，你生活在真实智慧当中。啊，我们常讲，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那个身就是报身。那么你以你的爱心帮助一切众生，那是化身，千百亿化身。你看看众生不同的根性，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愿望，你以不同的方法都能够满足他，都能够照顾他，都能够利益他，这个就是千百亿化身呐。所以这一篇经读到这里结束了。这篇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我们现在生活环境，事实真相。

佛所教给我们这些理论方法，也正是我们迫切需求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环境当中，每一天焦头烂额，想不出方法来解决。佛在这里是，通通都给我们说到了，慈悲到基础啊。末法九千年，唯一这个法门能救度，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了。以这个法做根基，真正的根基。我们在开经的时候就跟诸位说了，这部经上所讲的观经三福的第一福啊。从全经来看的是观经三福十一句圆满具足，经宗法门是以这个为基础，以这个基础来念佛求往生，决定得生净土，而且可以肯定上辈往生了，在三辈里头决定是上辈往生，协力这个基础往生呢就不一定可靠了，那完全是看机缘的，在世间人讲看运气，你能不能遇到善友，机缘不是偶然得到的，还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成熟啊，遇到缘才有用啊。临命终时他才能信能愿能行啊，他才能悔改啊。如果从地藏本愿经奠定基础，那你这个基础太坚固了，那踏实。

所以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这句话我们能接受，能相信，能肯定。是故观音如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土。我们敬爱观世音菩萨，就应当效法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对于恒沙国度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尤其是青莲法师这个注子注得非常好啊，我们学习这部经或者弘扬这部经，由这个注解做参考资料足够啊。他这个里头引经据典啊，收集不少的资料，那么在我们劝告别人的时候啊，可以收集这个最近的经典上所讲的像感应的这些事实，我们收集啊，更能够增加听众的信心。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89面，89面，请看经文的第二行，助雷人天品第13。这是本经最后的一篇，也是世尊最后的遗嘱。言辞非常恳切，我们读诵的要细心去体会。请看经文：二是世尊，举金色臂，又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二是就是说完见闻立业这一桩事情的时候，世尊最后要把度化众生的使命付托给地藏菩萨，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举臂摩顶。一方面呢表安慰，二方面呢代表这个重大的使命要交代给他。下面佛就说了，这在第90面，请问二座是也，地藏地藏，世尊连续叫他的名字叫了2次，这是表爱之深，拓之重。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世尊慈悲心切，语重心长，如之神离，不可思议。这一句是赞叹地藏菩萨的身，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是神力的变现，这不可思议。又说如之慈悲也，不可思议，这是赞他的意义，他的慈悲心永远不退转了。这个是

非常非常的难得。我们看看六道里面凡夫之人，虽有慈悲，如果遇到逆缘，也有在顺境当中他退转，比不上地藏菩萨。娱乐拔苦，这个心愿永不衰退，而且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加持，这点不可思议。如知智慧，不可思议。智慧深广，辩才无碍。菩萨现身也跟观音菩萨没有两样，随类现身，随机说法。我们知道观音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我们在古人画册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变相图有500多种不同的身相，这个说明32应呢，那是32大类，每一类里面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地藏菩萨亦复如是，也是为我们做种种事情。我们凡夫遇到不认识，这是智慧深广，辩才无碍的不可思议。下面有辩才如知辩才，辩才是讲口业，你看看身语意与智慧都是不可思议。这是世尊亲口在大会当中对地藏菩萨的赞扬。不仅如此，后面又说正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如之不思议事，千万界中不能得见。这个赞叹是赞叹到了基础了，不但释迦牟尼佛这一个人呢赞叹你不可思议，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同声赞叹他的智慧德能，这个身与意的慈悲教化了千万界中，这是讲时间之长，十方诸佛是讲人数之多，时间这么长，对你称赞都赞叹不尽。这段经文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而实际所表呢，是我们自信的性德，性德之中一份孝敬，这个德行呢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赞叹了不能得尽的。菩萨信德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菩萨同样的德能啊，很可惜这个德能没有开显出来。怎样开显呢？依照这一部经典里面所说的方法修学，就能开发心得。所以菩萨的名号，经典的题目都只有地藏两个字，地表心地，藏玉宝藏啊，我们心地真心理地，智慧神离慈悲辩才都不可思议，无量的德能，此地只举出四桩。实际上样样都是不可思议的，正是现代一些宗教家赞美上帝，赞美神赞颂当中所谓的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实在讲就是我们自信的心得。我们今天明白了，知道自己有这个德能，就应当觉悟应当发奋，把自己的智慧德能恢复过来，不但度自己，也能够度一切众生那么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复托地藏菩萨，我们想想与我们有没有关系？你要是明白了，体会到这个意思了，与我们是大有关系我们借重地藏菩萨的缘，地藏菩萨在哪里？这一部经中所说的就是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不但认真努力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就是地藏无尽分身的之一了那么这个才叫真正的修学这个法门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地藏地藏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上的记载显示出世尊苦口婆心慈悲到了基础既无今日逃离诸天中，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
一段话，记吾是世尊自称，你要记住我今天在忉利诸天中，忉利天为什么加上诸天中？这个意思很广啊！这一会大家要明了，跟华严法会无二无别啊！华严法会是在菩提场，这一处啊，就跟虚空法界融通了啊！所以参加这个法会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之类一个都没有遗漏掉啊。华严海会呀、地藏这一会呀、也不例外啊。讲经的场所虽然是在忉利天啊，地势的天宫啊，与会的大众也是尽虚空变法界，上至诸佛如来，下至这个天人，还包括有鬼神在内啊！你一看这个法会多殊胜，多么大！最称诸天啊，欲界天、色界天的天神都参加了这个法会啊。所以这个四个字“忉利”是讲法会开会的地点，“诸天”是讲参与这个法会的天众。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啊，这个我们在法会一开端就看到了啊，这是无比的殊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参加这个法会。我们在一切大乘经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这样殊胜的境界啊！哪有一个一次讲经的时候所有一切诸佛都来参加的，没听说过华严经上见到这个境界，无量寿经、弥陀经会上我们也见到这个境界，但是不是一开端就来参加了啊？净土经里面到流通分的时候，十方诸佛赞叹。大家在弥陀经念到六方佛，可是许愿庄大师的译本是十方佛啊，这就说明罗舍大师的译本省略啊，文字省略意思还是圆满的啊。这一切诸佛赞叹啊，没有这个经上讲的明显的，法会一开始诸佛如来就参加了啊，一直到法会终了，这是法会末了了，这些诸佛参加这一会呀、

有始有终啊，随同诸佛来的这些菩萨众，天龙八部护法众，华严经对于这些大众啊，说得多，说得详细啊，说十类大众啊。这个经虽然没有细说，可是意思是圆满的，也像华严经所说的一样啊，在这个大会当中。再以人天度众生等，未处三界，在火车中者付诸于汝。啊，这个在跟我们现在用的在是意思完全相同啊。古时候常常用这个写法啊，就是再一次，前面已经嘱咐了。啊，现在再一次的付出啊，唯恐他把这个事情忘掉啊。啊，人天众生，这是指的六道众生，未出三界啊，专门。指这是六道一切众生啊，在火车中，火车是比喻啊，佛在《法华经》上所说的啊，三界火车，火是比喻烦恼啊，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啊，因果循环，苦海无边啊！啊，你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的时候再造恶因呢？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就这一类的众生非常可怜啊。佛在经上常讲可怜悯者，特别指六道众生啊，要把度尽六道众生这个责任呢，交给地藏菩萨啊。佛为什么交给地藏而不交给别的菩萨？这个原因在前面已经跟诸位说过啊。地藏代表的是根本法啊，根本法是孝亲尊师啊，如果不能孝亲尊师，其他任何法门都用不上力啊。所以佛的佛陀了，那是非佛陀地藏不可啊，道理在此地。无令世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这是世尊的悲心呐、啊，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之中啊！不久呢，一日一夜，佛都不愿意看到啊。众生堕落三途，真叫自作自受。

佛虽然有悲心，看到他也无可奈何。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不听教诲，不肯听劝导，那有什么法？

一日一夜佛都不愿意看到，说何况更乐无无尽，即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期。这是佛在此地讲的，佛决定没有妄语。你看堕落在无间地狱时间多长呢？千万亿劫。三善道里面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知道，飞翔飞飞向天寿命也只有八万大劫，啊，这么一看呢，我们才真正明白了，六道众生如果不能处理三界，决定在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了。啊，堕落无间阿鼻地狱很容易。啊，造这个罪业，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啊，不孝顺父母，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和合身，这个都是无间阿鼻的业因呢。我们冷静观察这个社会，现在造这种罪业的人有多少？无逆十恶，十恶业，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恶口其语，意贪嗔痴，谁不造这些业呢？我们虽然学佛了，天天拜佛，天天念经，如果我们的身于一三业依旧不善呢，还是要堕落，决定不是说拜佛念佛的人就不堕三恶道啊。啊，所以大家看看灌顶法师在《念佛圆通章》疏钞里面啊，幕后所说的念佛一百种果报，啊，这一百种不同的果报，第一条就是地狱。啊，这个念佛人怎么会落到地狱去？我们都好好的想想啊。啊，这个就是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啊，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心里面是无逆十恶，口念弥陀有什么用？还是要堕无间阿鼻。啊，这个是我们要晓得，要警惕。啊，一个人真正想修学，从心地上下功夫啊，对一切众生绝对没有恶意。啊，什么叫恶意呢？那个食物的念头，任何一条都是恶意。

绝对没有啊！啊，忤逆失我的念头没有。我们才能够保住人生，念佛求生净土才有指望啊！这桩事情虽然说难，但是人人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儒家也教人刻念作圣，念是妄念呐，就是忤逆失我这些念头啊。你能把这念头克服了，你就是圣人了。在佛法里面，那克念就作佛。我们晓得这些东西是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因为这个习气时间太久了，力量很强，时时刻刻会起现行，我们很想克服的克服不住啊。那么佛教给我们这法子很多，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啊，这么多方法，这么多门径，无非都是克服妄想习气的办法了。这么多方法里面，对我们来讲最方便的、最殊胜的、最简单、最容易的，无过于念佛。这个念头才生，就立刻转成阿弥陀佛，这个样子就叫做功夫得力了。决定不让恶念生起，所以第一念生，第二念就转过来了。这叫念佛人呢、这个人叫会念佛。久而久之，功夫得力。功夫得力的时候，这一些妄念不起现行了。业习种子并没有断，是你功夫得力，这个妄念不起现行。这样的功夫在念佛法门里面就称之为功夫成片。功夫成片的意思，这一句佛号确确实实能够降伏烦恼，能够把这个习气控制住了。佛经上讲啊，有这样的功夫，你就决定得生净土。那么这个叫待业往生。净土经里面虽然说有四土三辈九品，我们明白，不要在意。对于这些事情，明了是智慧呀、不起分别执着，那是你的功夫啊。如果你仅仅执着这些，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低了。

你的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啊。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情，绝不把它放在心上，对它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你看你的心多清净，清净则佛土净吧，你往生的品位就高了。到底在此地，何况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特殊修学环境，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一切诸佛刹土在四相上确实是不平等的，可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凡圣同居土的菩萨跟十报庄严土的菩萨在一起听经的，这个是确实我们在经上没有见过的。他方世界没有这种情况，这是显示西方极乐世界的平等。虽有四徒，四徒合在一起，里面没有隔碍，没有间隔，也没有障碍，四徒在一起，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诸佛所谓难行之法，我们讲到这些去地方，常常用一个前进的比喻让大家去体会。这就好比我们在学校上课一样，一般的学校不同年级的一定分开了上课，一年级在一个教室，二年级在另外一个教室，三年级又在另外一个教室，不相同的。极乐世界情形很特殊，幼稚园、小学跟博士班在一个讲堂上课，就像这种情形一样，这个很特别了，没听说过啊。各个不同程度都在一起上课，这叫平等法界。我们一般学校大学跟中学绝不在一起，中学跟小学也不在一起，不平等啊，它是平等。虽是平等，个人程度确实不一样。譬如说都在一起上课一个教室吗？十报土地菩萨看阿弥陀佛报身，凡圣同居土看阿弥陀佛应身，不一样啊。看佛的相好光明啊，也不相同，但是在一起。佛并没有是先两个相，佛是一个相，个人看法感受不相同，但是决定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诸佛劝我们念阿弥陀佛，这很有道理。劝我们念阿弥陀佛，爱护到其处了，这个才是真正的究竟法。离究竟苦，得究竟。

静落，这个才是真正的圆满啊！请看下面经文，地藏，这是又叫做地藏菩萨。凡是叫名字，决定有很重要的开始。叫名字特别体现的是难言菩提众生。难言菩提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啊。佛在这个地区出现，对这个地区的众生特别的关切，智心无定，习恶者多，纵发善心，须臾即退也。若遇恶缘，念念增长。这个六句话，佛把我们世界这些众生的病根呢，诊断出来了。这是我们的病根呢，我们要知道，智心无定。这一句尤其是重要，知可以说呢，他的愿望性可以称作为性格，不定变化太大了，实在说说，念念都不同，佛菩萨遇到这个众生也难度啊。这个智性无定的就是心思散乱了，我们一般间人说这个人没有主意，没有主宰啊，而且呢习恶者多，习是习性，习性呢恶多善少啊，我们在儒书里面看到孟子说人的性善，荀子说人性恶，这两个人都是贤人的，人的性到底是善是恶？佛法里面讲啊，恶多善少啊。可圣人讲法呢，比他们的确是高明一点。孔老夫子讲法跟他们不一样，夫子说性相近习相远，

所讲的性是讲真性，真性一切众生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真心本性的，所以性相近的，习相远的，习性。所以孟子跟荀子讲的性啊，不是真如本性，是讲的习性。习性我们就讲习惯了，习惯成自然。这个习性不是这一生养成的，生生世世。所以烦恼，佛家讲有俱生烦恼，是你生下来就带来的烦恼，不是你这一生学的，是你过去生中的习气，这就叫习性。习性呢，决定是恶多善少。诸位读过《白法明门论》，白法里面跟我们讲烦恼，烦恼心所有26个，给我们讲善心所只有11个，你看谁多？11个善，善心所，26个恶心所。恶多善少啊，何况恶的力量强大，善的力量薄弱。所以一般人呢，遇到善法，纵发善心，须臾皆退，很难保住啊。遇到恶法的时候，他念念增长。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遇到善法，善心所太少了，力量薄弱，不容易保住啊！为什么恶法的时候它会增长呢？恶心所太多了，力量强大，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好啊，也来听经，也来念佛，可是没久啊，听不多久啊，又听说他去学外道去了，学其他法门去了，什么原因呢？道理就在此地。虽然有机会接触到善法，他的善根薄弱，不能够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的。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知道这个现象是正常。如果他接触善法他不退转呢，那是很不寻常，真正是千万人当中难得有那么一两个，他能不退转呢？遇到恶缘呢他不会增长，遇到善缘他会增长，我们就晓得这种人善根深厚，这种人在一生当中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他决定

所以这六句话，世尊对阎浮提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做一个总的诊断。

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那真正要学法藏菩萨，我们要助真实慧也。助真实慧，智心就定了。如果不助真实慧，智心怎么能够定呢？啊，所以一般人叫见异思迁，无足怪也。哎，他智心不定嘛。唯有助真实慧，真正懂得儒教修行，决定远离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我们才能保住这一生决定成就啊！啊，事发能影响人，能诱惑人。我们要清楚，要明了，要看清楚真妄虚实啊，善恶是非利害，样样都能辨别清楚，自己就明了我们应当走哪一条路。

经啊，李默元居士，这是真正的菩萨，不是普通人了。发心要办佛学院，好事情。如果这个佛学院要受世间这些法律框架的限制，我们要符合法律条文去做。诸位想想，你能不能超越三界？能不能在经典上悟儒呢？很难啊。世法的教学跟佛法教学完全不一样啊。世法教学的目的是叫你获得技能，佛法教学的目的是叫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相同啊。世间法是叫你学，广学多闻呐。佛法的教学是叫你定，它是道啊。念老子也懂得这个原理，为学日益，为道日选啊。所以它不是同一桩事情啊，佛法是道，

事法是学，学这是越多越好，增长你的常识嘛，去学识嘛，你要广学多闻，佛法修道，道要一门深入，你才能得定，才能开慧。佛法自古以来没有听说办佛学院的，甚至于办个佛学班都没有啊！佛学院、佛学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清朝末年才有。欧阳靖武办内学院，厦门办闽南佛学院，太虚大师办这个武汉佛学院，清末民初才有啊，以前没有听说过。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了，没有开佛学班呢，也没有办佛学院呢，天天在教学，从前那个教学方式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私塾，虽然没有今天学校这种组织，可是代代都出贤人，高僧大德，每一个时代地区都很多。佛学院开办之后呢，从佛学院里面出来的高僧大德吧就少了，远远不如古时候。过去有一年我在香港讲经，遇到演培法师，我们也很少见面，他到香港去参访，香港那边法师接待他，陪他一同去旅游，报了一个 bus， 那一天我正好碰上了，我也去参加。车上呢有不少是他的学生，延培法师很感慨的对我说，讲这个佛学院，真正现在在各地讲经说法的法师都不是佛学院出身的，他指着我，包括你在内，我们接受的私塾教育，不是学校的正规教育，我学这学也等于是私塾教育，不是在学校哲学系里面读的。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在他家里头，每一个星期天给我上两个小时课。

生只有我一个，啊，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我们这样学出来的。啊，学佛法也是如此。啊，最初三年我亲近张家大师，也是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啊，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的。我接受张家大师三年的教导啊，啊，以这个基础，以后到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啊，跟他学讲经说法，啊，所以佛法这个教学是吧？特殊的教育，他的方法跟世间不一样，啊，目标也不相同，效果当然也不一样，他所求的是智慧的能，信德的流露啊，依照佛法经典里面来讲，他修学的这个过程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戒学是教给我们如何处事待人接物，慧学就是教我们看破，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定学就是教我们放下，啊，恢复自己的清净平等心，所以这个教育啊，我们能得到真实的受用，啊，确确实实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世尊一生以这个理念这个宗旨教导学生，以后世世代代高僧大德都秉承佛的教诲，不违背这个宗旨，留步佛法了，教化众生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那么在这个时代怎样能够融合这个世间教学的规则，又不违背佛陀教学的宗旨，那么这个佛学院才是尽善尽美。不至于啊，走向一个佛学啊，走向佛学，我们失败了啊，那是是把佛法当作世间学术来研究啊，得不到它的实用啊。我们要学佛。学佛跟佛学是两桩事情啊，学佛会成佛啊，佛学不能解决问题啊，学佛才能解决问题。

接着说，一事之故，无分是心，百千万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这一句是世尊为菩萨做一个榜样，释迦牟尼佛也是以无量无边的分身应化在世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当给他设哪些法门，佛就给他说哪些法门。那么诸佛菩萨在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有没有呢？我们想象当中一定很多为什么呢？现在世间众生有难，佛菩萨慈悲心特别恳切，一定很多他不暴露身份呢，我们不认识中国古籍里面所记载的暴露身份的人不多几个大家比较都知道的我们晓得寒山拾得文殊普贤化身来的阿弥陀佛再来的我们晓得永明延寿这是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阿弥陀佛再来的风干和尚这是当年国清寺的这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听说传记里面记载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再来的阿弥陀佛还有善导大师也是这是净土宗第二代祖师那么近代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宋朝时代南宋的时候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这是现在大家熟知的几个人身份暴露了身份不暴露的人都太多太多了世尊做一个榜样佛再来也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身说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教化众生呢是很活泼的不是一个死呆板的方法一定要懂得应机说法就是随其根性而度脱之你看这个法多活泼再看底下经文地藏无尽殷勤以天人众付诸于汝得再教主特别说呢殷勤

语气一次比一次重，一遍呢比一遍恳切。将六道这些苦难的众生附托给你，你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慈悲，以你的神力，一定去帮助这些人。未来之事，这个未来是指世尊灭度以后，我们现在就是他称的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即善男子善女人，我们晓得天人是善的，秉十善业而生天的，就天人是善多我少，越往上面去呢越善。欲界天还有一些恶念呢，到色界天呢禅定功夫深，恶欲的念头啊完全被降服住了，那么以及这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的标准很低，不高。下面说，于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滴，所以此地的善男子善女人跟前面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标准不相同。这是我们读这个经文，每一段经文你看它里头的意思，它这个标准不一样，这个地方的标准最低呀。在佛法当中种少善根，极少的善根底下是比喻啊，一毛，毛是我们汗毛，正报里的最小的，一尘，这一报里的一粒微尘，一粒沙，一滴是一滴水，都是形容少，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佛法当中种这么少的善根，你也不能够遗弃他们。这个是佛嘱咐地藏菩萨的，我们深深相信地藏菩萨决定是依教奉行，决定不会背弃世尊的佛嘱。于是我们得大安慰，我们虽然善根不多，但是由此地说呢，这一毛一尘一沙一滴，那我们有啊，这个一点都不假了。我们在道场一称佛名，低头一拜啊，那就是种了善根了。地藏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呢？地藏菩萨没有办法照顾的，那就是我们与恶缘有念念增长，这个就没法子了。

这是地藏菩萨无法照顾啊，地藏菩萨也会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啊，这不听教诲嘛。如果我们从这一点点善根能够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护念，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严经》会开悟啊，我们念佛功夫会得力，我们断恶不会感觉到很困难，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啊，我们修善能生欢喜心，这些我们细细想想，何尝不是世尊在天宫对地藏菩萨的嘱咐呢？佛灭度之后，地藏是大佛啊，佛灭后之灭度之后啊，正法、相法、末法啊，在这三个法运的时期，他是代理佛，将来世尊法运在这个世间消失了，这12000年过去之后消失了，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示现成佛之前，这个时间很长啊！啊，以我们这个时间来计算，50多亿年的众生很苦啊，世间没有佛法。都要仰赖地藏菩萨来帮助啊，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这是世尊在这个法会上对地藏菩萨的佛陀啊，地藏菩萨承担这个使命，一切诸佛菩萨都来协助地藏菩萨都来帮助他成就度众生的这一桩好事啊！为什么诸佛如来诸大菩萨都来协助地藏菩萨因为诸佛菩萨对度化众生是共同的宏愿任何一个人来主导他们都非常乐意的来配合决定没有嫉妒障碍只有全心全力的来成就啊，世法里头还常说成人之美何况这一桩事情就是诸佛菩萨本分的事情

哪有不尽心尽力去协助的道理呢？凡夫之见不一样啊，凡夫人，这是他做的，与我不相干呐、啊。这凡夫之见呐、啊，那我们要问，他做这桩事情是不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不是也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如果目的既然相同，那有什么分别呢？何必在这里分自分他呢？分自分他了，障碍事业了。如果要晓得这一桩事情是共同的愿望，共同的事业，自他就不二了，他做跟自己做是一样的。实在说呢，他做啊，我们自己更应当欢喜。有人在做，我们自己省心省力了，我们从旁全心全力协助，就是圆满功德。

所以诸佛菩萨的想法跟凡夫的想法不一样啊！凡夫的想法，这个事情一定要属于我的，才肯认真去做。不是属于我的，那种热忱呢，就减退了。虽然佛教导我们叫随喜功德，那个随喜总不是圆满的。

识，凡夫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障碍了自己积功累德的机缘。不知道他的成就就是自己圆满的成就，所以总是不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学习。归结到根源，还是智慧不开，没有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还有分自分他。分自分他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能放下了。这是造成积功累德修学上的重大障碍。正因为如此，所以诸佛菩萨极力地劝导我们要读诵大乘。道理在此地，教导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善知识在哪里？大乘经教就是善知识。古来祖师大德这些注解就是善知识。我们常常读诵，时时体会。

我知道有这个人，文明，文明还没有见面呢，叫知啊。识是我认识他，曾经见过面的，这叫识啊。凡是知与识，当然都是我们自己对他了很羡慕的。很尊敬的这些人，他有值得我们尊敬羡慕之处。那么在佛法里面，这是有道业，他的道德学问绝不是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不是这些。我们所羡慕的是道德学问。那么现前知识当中，他的德学与佛法相应的，我们可以跟他学。如果他的德学跟经典所讲的不相应，我们对他呢，应当是敬而远之。这个敬而远之是我们尊敬他，原是不向他学习，不跟他学习，这叫远。不是有意躲得远远的，那就错了。那个就没有敬意了。不跟他学习，这是我们正确做人求学的态度啊！我们再接着看底下一段。佛慈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落在误区。

注解里面一开端引经上一首偈，这首偈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们念一念。经云：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是佛说的，这个话是真话了。假使百千劫是真的，不是假设的。所造的业，业系种子，落在阿赖耶识之中。阿赖耶是个仓库啊，藏在这个里面呢，永远不会失掉，永远不会变质。这个事情就很麻烦，很麻烦啊！这是因的，业因的。遇到缘，它就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啊！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

那么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劫前所造的这个善恶业因，纵然过无量亿劫，遇到缘还是要受报。这个正是所谓一因一果，莫非前定的。谁定的呢？自己定的，不是别人定的，是自己造作的因呢，现在要受果报。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啊！迷惑人呢，感造业，糊涂啊！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感造业，所以经上说，众生为果，菩萨为因，菩萨是觉悟的人。众生迷惑，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那个怕来不及了，没用处了。菩萨觉悟，所以对于起心动念，他很慎重啊，很谨慎。与一切人事物决定不起一个恶念，为什么呢？他知道起一个恶念，阿赖耶识里种一个恶的种子，将来以后会有恶报现前。为什么就干这种事情？所以决定不会起一个恶念的。纵然旧有的这个恶习气欲缘起现行目，诸位要晓得，我们一个恶念起来也是恶习种子起现行。这个时候觉悟的人呢，这一念才起来，立刻就把它控制住了，压下去。这念佛人是一句佛号啊，把它压下去了。这个就是功夫啊，所以要晓得阿赖耶识里面这些业习种子啊，时时刻刻起现行的，晚上做梦也是起现行的。他要不起现行，怎么会有梦中的境界？梦中境界都是业习种子起现行。所以会用功的人，就在这个地方下功夫。用一句佛号，一句菩萨名号，把这个念头换过来。为什么叫你常常念佛，多念佛？你念佛，阿赖耶识落的是佛的种子啊。阿赖耶识含藏的种子无量无边。所以变现出虚空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业习种子的现行。

你怎么能怪外头的境界呢？啊，外面所有一切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是自己啊中习现行啊。啊，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在境界里面生妄想分别执着啊，啊起心动念。觉悟的人了解境界的现象啊，知道它是一回什么事情，顺境也好，卧境也好，通通是自己啊阿赖耶识里面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他在顺境里面也不起心动念，逆境里头也不起心动念，啊，泰然处之啊！啊，这个叫真修行呐！啊，在一切境缘当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住。真功夫，真修行啊！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觉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糊涂啊。对于所有的现象，他的理事性相业因果报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白，这是正觉。所以无量寿经经题上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说尽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与这五个字相应，你就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也就是经上讲的住真实慧。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啊，经上所讲的慧于真实利益啊，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的积功累德啊，可见的积功累德，若不是自己住真实慧，慧于众生真实之力，那这一句话有名无实啊！啊，真正落实，我们晓得应当怎么做法。我们看看这个世间，就是佛在经上所讲的，经里面讲未来世中，是指佛灭度以后，啊，若天若人，这是讲六道里面一切众生，随业报应。实在讲，六道众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这四个字也就说清楚了。我们到这个世间来，这一生来做人了。啊，我们做人来干什么的？随业报应的。

过去生中要做的善，你来享受善报；过去生中造的恶，你在这里接受恶报。所以佛讲啊，人生愁业这四个字，也就是把人生做了一个总结语啊。人生到底是干什么的？是来愁偿你业报的，你来干这个的。六道众生没有一个是例外的。你都是来愁偿你自己的业报啊！可是我们迷惑，在愁偿业报的时候，又继续不断在造业，这个事情麻烦了。这是真是因果循环，没完没了。这个麻烦大了所以在六道轮回永远没有出力的时候了轮回的现象非常精微细密绝对不是说我们这个人过了几十年死了之后再到哪一道轮回，这个相太粗了。极其细微的相在哪里？念头啊。你从起心动念里面觉察到轮回的真相，你才恍然大悟。我们的轮回念念在轮回呀，念念是因果的循环，因果的转变因果的相续，这就是轮回的真相所以它在念念之间呢。因为恶的念头多，恶的行为就落在恶趣了恶趣是指三恶道三恶道天台大师告诉我们，他讲十法界，每一法界里头都具足十法界，所以称为百界。我们根据这个原理就知道六道里头每一道都具足六道你仔细观察人道里面有人道里面的天道有人道里面的修罗道有人道里面的畜生道有人道里面的魔鬼道地狱道我们都是得的是人身在人道在相宗里面讲这是影业引导我们到这一道来投生我们都得的是人身我们所享受

的环境六道不同，有人享受天道的生活，福报大了，有人过的是非常苦的生活，地狱的境界，同样是人生，这叫满意，满意是善恶果报，所以业分两种啊，一种是你引导你到哪一道去受生的，另外一种是你受生之后你的受用。那么天台大师讲十法界呢，讲十界呢，范围就更广了。人道里都有佛道啊，人中之佛，人中的菩萨，人中的声闻缘觉，再加上这四种啊，那就是十法界了。每一界都具足十如是，《法华经》上所说的。每一界里头具足十法界，这是一般法界。每一法界里面具十如是，就是千如了。智者大师度《法华经》，把《法华经》上这一段的经文展开，让我们看到事实真相。智者给我们开这个例子，好像数学上一个公式一样，你套着这个例子再一开眼，你就看到法界的真相了。重重无尽，华严里面跟我们说的，百界，每一界里头再开百界，这个就是一法界了，然后在一界里面又具足一法界，重重无尽。大乘经上常常用大梵天王的罗王来做比喻，也是说明这一个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才能够稍稍体会到诸佛菩萨的智慧。诸佛菩萨的观察，我们对事实真相能看到几分呢？他们看得多么透彻。我们如果在这个人间，在人间里面看到人间有六道，你的眼光上不错，你透了一层。可是任何一法了，其深无底呀，其广无边呐。你看得越深越广，显示出你的智慧深广，智慧深广无尽，法界理事无尽，我们从这个地方才能稍稍体会诸佛菩萨无尽的智慧，观察到
法界

无限的圣光。那我们要学佛，学的是什么？恢复自己的智慧德能啊！啊，法界里面，啊，真等其如之后，无所谓真妄了。无所谓空有啊，无所谓来去，也无所谓影响啊，那是你真正契入了。没有契入，可以有这些说法，这些说法总归结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讲的相对论。你没有其如是相对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是相对的。入进去之后啊，就无所谓相对了。相对的里面呢就没有了，消失了，相对的四相当然更不存在了。那么这是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是我们发心学佛祈求的一个结果，这个时候才将虚空法界一切问题的总解决了。在佛法里面，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自信智慧的能圆圆满满的恢复了，圆满的现前，再没有一丝毫欠缺了，这是入这个境界。那么下面经文是世尊嘱咐地藏菩萨要以他的智慧神力就方便救苦这显示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爱护关怀，这个恩德了永远是无尽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

掀开经本，刻注卷下，零度去中，获知门首，示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偈，大乘经典，示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是人所现无边身，鬼摧地狱，千灵升天，受圣妙乐。这一段，是说，末法时期，人天大众。

造作罪孽，应当堕在这个恶道当中。菩萨救护众生，最好的这个时节因缘呢，是在他还没有堕落之前啊，也就是说，在临终啊，他还没断气的时候啊，头脑清醒，这个时候救护啊最方便。往生经里面我们看到造作极重的罪业，临终忏悔都能够往生。有些人听到这个说法了，这个心里很不平，好像这个人一生都没有做什么错事啊，一生念佛临终还不能往生，这个造作罪业的一生的罪孽了，临生念几句佛就能往生，似乎太不公平。那么这是凡夫的境界，实际上他不明了这个道理啊。道理是什么呢？境界是刹那刹那随心在转变，我们凡夫实在是粗心大意，观察不到有很深定功的人，他看得很清楚，这个眼前境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相，都是刹那在变化的，而且这个变化会很大啊！变化很大呢，是随着心在转，心里面起大的变化，这个是这个身相跟生活环境呢也起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觉察不出来呢，是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变化太小了，没有起什么太大的变化啊，所以这个境界上的变化呢也就幅度就小了，我们很难观察得到。临命终时他自己知道一生造的罪孽深重，这个时候回心转意啊，一心念佛，这个变化就非常之大了啊。那么转境界也转得大幅度的这个转变了，这个道理在此地。这个造作罪业的人能转，我们为什么不能转呢？同样能转的是他肯转，我们不肯转，这就没法子。这个里头决定没有说是公平或者不公平，没有这个意思。这个都是凡情的妄想分别执着，不是事实真相。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转凡成圣呢是一念之间的啊，转地狱为极乐世界也在一念之间啊。问题就是你这一念是不是真的彻底回头了啊，关键在这里。所以善达大师讲的话没错啊，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你那个心真实，转变的就干净利落。

病就快速。啊，你一直不是用的真心，这就难了。啊，这佛菩萨也帮不上忙。所以此地讲的临堕去中，这个去是卧去的，或至门首。啊，这个卧道啊，到了门口了，还没进去。进去就麻烦了，这就不好办了。没进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机会。世诸众生呢，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或者是一句一偈大乘经典，那么这个时候呢，记住前面讲的至心称念才有效。这个境界就转得过来了。如果不是智心称念呢，就不容易。啊，临命终的人，那个心呢，比平常人确实来得恳切。啊，这个是在紧迫的关头，他那个心转。啊，那个心呢，真诚，所以转变呢就容易，转变也快速。这一句是这个众生的善根福德。啊，他能力，这是他有善根有福德。我们讲的像前面所说的啊，智心称念或者是业心称念，这个业心是善根，称念是福德。下面一句，这是佛诸佛菩萨啊，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你看，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他能够利祸得福啊！啊，于世人所现无边身的，这是菩萨现身，啊，现身来给他说法了，劝导他。他见到菩萨劝导，这一念回头，这个地狱境界相就没有。

离开地狱，他就能生善道啊。如果能念佛，决定往生净土，千念升天。这些事情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唐朝张善和就是这个好例子啊。张善和临终的时候，那个地狱相现前的啊，这是很幸运的遇到一个出家人啊。他正在叫救命的时候，出家人走进去看他啊，知道这个情形，点了一把香砸给他，叫他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念不到几声，他说这个牛头人不见了啊，他是个杀牛的屠户啊，看到好多牛头人来问他讨命，这地狱相现前啊。念了几声，牛头人就不见了啊，所以也接着就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可见的是那个一念心真诚的救命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疑惑的心就可以断除了。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寄诵，儿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中，吾当殷勤付诸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前面世尊这是再三的佛陀啊，在这个地方又以偈颂来重复啊，我们看到佛对于六道苦难众生他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啊。我们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啊，读了之后啊，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啊，真的是念念都不忘啊。入般涅槃之前啊，还把这一桩事情啊付托给地藏菩萨啊。那么地藏菩萨如何度脱都在这部经上啊，理论方法啊，果报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跪合掌对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那么这是地藏菩萨也是非常虔诚接受世尊的佛主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出世之前，啊，度化众生的使命，他承担。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啊，俗得解脱。这一段话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一念恭敬啊，我们着重啊一念这两。这两个字很不容易做到，一般人这个念头杂，念头乱，所以感应的力量啊就很微弱啊。如果是一念，一念是专心专一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净念相继，一念是净念，没有疑惑，没有夹杂，所以一念恭敬就是至心恭敬，真心的恭敬。在佛法中，佛法此地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有很多人没有学佛呢，甚至于信仰其他宗教呢，

啊，这个佛法中的解释是于觉法当中。啊，他明白了，他觉悟了。啊，明白什么？明白善恶果报就在眼前。啊，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在佛法中的，啊，所以不一定呢，他是个学佛的人，啊，只要他觉悟，佛法是觉法，啊，只要他觉悟，啊，以一念真诚求救啊，啊，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也一定帮助他。啊，这个百千方便就是随类化身，啊，应以什么身份帮助他，菩萨就示现什么身份。菩萨示现在宗教里面，我们在大经里都看到很多。啊，《华严经》里面示现婆罗门身、示现外道身。啊，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宗教领袖啊。啊，这个宗教里面的传教士。应以这种身份出现呢，佛菩萨就实现这种身份，劝导他断恶修善，劝导他回头是岸。我们在这个经上，诸位看到啊，你看前面所讲的啊，牵令升天受生妙量，为什么不说牵令往生不退做佛呢？为什么不用这不说这个话呢？啊，这就说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如果他信佛的，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的怎么办呢？劝他升天呐！啊，你才看到这个经的意思多广啊！啊，这普度一切众生，啊，六道造作罪业众生，实在讲。六道众生遇到佛法学佛的人少啊，没有遇到佛法造作罪业堕三途的多啊，啊，那难道不学没有闻过佛法的那就不救他了？哪有这种道理？啊，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看到地藏经上常常讲啊，是帮助他升天啊。不学佛的人都相信有个天堂啊，几乎所有的宗教终极的目标都是想升天啊。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心量要拓开啊，不可以说是哦，他不信这个佛教我们就跟他对立，那就错了啊，完全错了的。啊，佛度众生是普度一切众生，我们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是圆满的。啊，绝对不能说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例外，我不度他，那这就道理，与你的本愿就不相应了。啊，所以心量一定要拓开。

生对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决定是以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全心全力的帮助他，帮助他要注意，他不了解佛法，不认识佛法，甚至对佛法有误会，绝不劝他学佛，要懂这个道理。他信仰基督教的，一定劝他回到上帝身边。我们的说法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他们的上帝，我们从他经典修学的理论跟方法，大概是道理天。他真的到了忉利天了，忉利天主常常礼请佛菩萨在天宫说法了，所以他学佛因缘这一生没成熟，生到天上就成熟，这一生的缘不成熟，来生的，来生不成熟，后生的，生生世世一定帮助他离开苦难，布施恩德，与佛有缘，所以要懂这个道理，你用这种态度，善巧方便戒引众生，教化众生，一切众生都欢喜啊！尤其现代大家所提出的多元文化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对于任何族群、任何宗教、任何学派，我们真诚的恭敬，效法普贤菩萨，礼敬、赞叹、供养，这个是跟他结的有缘。到自己将来成佛，这些有缘的众生必定得度啊！这是没有成道之前呢，先结法缘，缘要结得广啊，决定没有分别执着。那么他有一念恭敬心，就能够接受别人的善言劝导。如果这个一念恭敬心都没有，你以善言劝导他不能接受，道理也在此地。只要他有一念恭敬，他明白觉悟了，就可以劝他断恶修善。下面经文说：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如不上道，永不退转。这是前面说的，有了觉悟的心，真心呢回头了。菩萨都帮助啊，是何况
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前面所说未必是学佛人，这个地方是学佛人。

正道之前，这个正道佛法的标准是明心见性。大经里面常讲的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或者是说正一分法身。在华严原教初住菩萨以上，这个叫正果啊。在这以前都有过失，见性之后啊，可以说没有过失。为什么呢？用真心。在这以前呢，都是用的妄心的，相宗所讲的我们用的什么心呢？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用这个心，用这种心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那么用这种心的是哪些众生呢？十法界，十法界以内的都是用的八十五十一心所。诸位在《白法明文》里面念到的一生性，十法界是一生性，一真法界叫同生性，通常跟佛相同，佛用真心，初住菩萨用真心，跟佛是相同的，叫同生性。十法界里面用八十五十一心所，跟佛不同，所以叫一生性。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每一天要反省，要检点，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过失啊！你能够找出自己的过失，发现自己的过失，这在佛法里面讲，这叫觉悟了，开悟了。开悟是这个讲法。觉悟到自己的过失，把这个过失改正过来，这叫修行，念念修行，天天改过，天天自省。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发心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一天不要多，一天改一个错误，天天改，不断的改，三年你就超凡入圣了，你就不是凡夫。那个时候你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了。菩萨跟凡夫不同，凡夫迷，不知道自己有过失。当然他就不能改过，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菩萨知道自己有过失，天天改过。

永无止境的在概括。到什么时候自己没有过身圆满成佛，本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还有过失。所以我们晓得同样是等觉菩萨，他们也不平等。每一个人犯的过失不一样啊，当然在等觉菩萨非常非常的轻微了，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出来，佛能看出来，他们自己能够觉察到。比他低的这些菩萨决定见不到啊，所以到佛这才平等，佛佛道同，烦恼习气断尽了，这个时候完全相同。那么说这些话最重要的用意，就是提醒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一定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够勇猛精进而不退转。说是于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虚空藏菩萨也是学佛同修啊都能够熟知的。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看注解第一行啊，从第三句看起，说此经实文殊发问，未非大智，莫涉地藏端倪啊。你看这个经开经啊，第一句话谁说的？这个用意都很深。宗啊，空藏受空啊，这个经到最后，什么人来做总结？收口我们现在讲总结，一非太虚安眠大事化解，乃摄有归空，全家皆空也。这个意思很深很深。此地讲的太虚，此地讲的空，都是说的真如本性啊。换一句话，到最后啊，通通消归自性啊。你这个意思多深啊！下面说，而空藏问佛力，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
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综合虚空藏也。这是把虚空藏菩萨做全经解释的这个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啊，也就是平常讲的，一切消归自性，这才是真正的圆满。下面注解，诸位自己可以看。啊，这个介绍啊，虚空藏菩萨的来由。要说言世尊，说我自知韬利，闻语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菩萨自己去说，世尊在韬利天宫开这个法会，他知道立刻就赶来参加这个法会。在法会当中不断地听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的种种功德了，都是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和展理形象的几种福利，地藏菩萨这个功德了，既然是这样的殊胜，不但释迦牟尼佛赞叹，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即使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赞叹，赞叹一集也赞叹不尽，因为菩萨的功德了称信的，信德了没有边际，所以赞叹不尽。虚空藏菩萨在此地还是代我们请法了，这些事情他哪里不知道，他也是等觉菩萨。特别是为未来世中，这个未来世包括我们在内啊，都是带我们祈请的。这能看到菩萨对我们的关怀，对我们的爱护。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前面讲的一念善心呢，不但是人，除了人之外，六道众生嘛，一切天，天是诸天，龙，这是代表护法的这些天神们，龙也代表畜生道，虽然没有讲三恶道了，以龙来代表天龙啊，就其他五道都包括在其中了，六道一切众生闻此经典，即地藏名字

地藏菩萨的德号，或者是展礼形象。几种福跟利益，这个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我们也把它念念。准地持，地持菩萨所讲福，就是布施、持戒、忍辱、依禅、依精进，修行世界四无量心等，是名佛分。这是讲修福啊。六道凡夫没有见性，自信里面虽然具足无量的功德，它不起作用，不能现前。六道凡夫的福报都要靠自己修的。修哪些是福呢？这个地方给我们举出来，这是菩萨的六度。六度除了般若度之外，其余的五度通通是修福。般若是修慧也，成佛我们赞佛二足尊，二就是佛慧，足是圆满，这两种圆满啊，佛慧当中啊，佛是最圆满的，所以佛是最尊最贵的。学佛怎么能不修福呢？没有福报，自己修行有障碍啊，一时都不足，修道就很困难了。没有福报，你就没有办法度众生啊。佛教我们度众生，跟众生结缘，跟一切众生接触的时候，以哪一桩事情为先呢？布施啊，你不送他一点礼物啊，跟他结个善缘，你就很难度他啊。所以是布施非常重要啊。尤其是财布施啊，跟一切众生接触啊，第一桩事情财布施啊，他能生欢喜心啊。然后接着再是法布施、无为布施啊，他对你有了好的印象，知道你对他是善心啊，是诚意，他就肯接受你的教诲，接受你的劝告啊。所以福非常重要啊。下面又说，在善名福利，利是利益

善就是真实的利益，感报挺欲，这个意思就是你感得的果报啊，能够称心如意。那么现在这个人，他既然读经闻名啊，瞻仰地藏菩萨形象，他一定呢有所得。但是不晓得得多少种福利，多么大的福利。那这是菩萨为我们向世尊请教。这个注解底下两句是从理上讲，我们要懂。须知福利由心，心能造福。这两句话很重要啊。

一定要相信。这一次居士林李默愿居士发心要建弥陀城，要办佛学院，而且完全不收费，谁敢做啊？弥陀城他现在画的那个图，将来里面可以住1000多人，1000多人天天要吃饭的，这不收费钱从哪里来啊？啊，谁都不敢发这个心，他敢。啊，他凭什么呢？他懂这个道理，佛理有心，心能造福。他凭这个。这个是一般人呢，虽然读这个佛经读这句话还是不能相信啊。啊，李牧原居士相信，所以幸福这两个字好不容易 啊，他真相信，心就有感应，感应不可思议。有一次他给我说，他说新加坡许多老人院，那个老人是救济院的，救济老人的，孤苦无依无靠的，老人院收留养他们的，老人院都有人发心啊，来照顾老人，我们这些念佛的人反而没有福报，还不如老人院，这讲不过去啊。他这个话说得好啊，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决定有人供养，人不供养，天神会来供养。那为什么人不晓得这大佛报大佛天呢？天人知道啊。我们在古书里面读过，唐朝终南山的道宣律师持戒很严，老法师日中一时

啊，一天吃一餐，谁来供养他？天人来供养他，每一天给他送一锅饭来。那是个持戒清净的人呐、啊。今天念佛堂这么多人，虽然不能说是每个人都往生，只要有那么一个两个吧，一个两个往生去做佛，大家都沾光嘛。那佛菩萨、天龙善神来供养，总不能说供养这两个人，其他的不照顾，没这个道理。大家都沾光啊，决定由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照顾。李牧原就是相信的，所以他有胆子，他敢做。那么将来佛学院，佛学院恐怕也不收学费呀，不但不收学费呀，衣食住行还要供养啊，也是这个道理啊。培养这些年轻法师，弘法利生，续佛慧命，当然这些人一样也会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所以只要你发真诚心去做啊，决定能做得成就的啊，这个道理在此地。下面这两句话，那是理，那是太深的理了。啊，心上不可得，在《金刚经》上讲的，三心都不可得，那个福利在哪里呢？这是讲的理了，这是说明。啊，虽然得福利，不执着福利，这个福利就是真实的。啊。下面七心鸟啊，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等众略而说之啊，不求佛细说的，大概给我们讲讲就好了吧啊。他也非常体面释迦牟尼佛啊，不能让释迦牟尼佛太劳累了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啊，年岁很大了。这个忉利天宫下来之后，我们就知道啊，讲《大涅槃经》，一日一夜，佛就入灭了。好，请看经文，101面，最后一行，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菩萨祈请佛一定会给他说，在说法之前，佛一定嘱咐他要谛听。谛听用现在的话来说，仔细的听啊，他的深意也不可思议。这个注解第一行一开端的说：“夫善说者，无说无事；善听法者，无得无闻。”那是真正的，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啊，这个是法身大师的境界啊。我们的境界呢，仔细听呢就可以了啊。下面

这是佛的开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借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这个一段是略说修法啊，也就是怎样修福。这一段文不长啊，这只有两行，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字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第一个是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最低的标准好善好德啊，这个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啊，这样的人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供养菩萨形象，决定不是迷信。啊，为什么供养形象？见到形象，就提醒我们菩萨的教诲，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不闻名不见相啊，菩萨的教诲啊很容易忘掉的。所以名跟相最重要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懂得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你的福报就大了。下面香花饮食，这个衣服珍宝的布施供养，这个意思前面都详细说过，表自己的敬意总表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所以供养不在这些形式，形式是表法的。供养呢，必须要晓得依教修行供养。这是世尊对我们的期望啊。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一切的物质的供养总比不上法供养啊，无量无边的布施供养呢，不及法供养啊。法供养里面跟我们说了七条，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我们依照经典教诲去做，这个就是真正的供养啊。所以事上这个供养是表法的啊，
将表现啊，表界定啊，花表因啊，因时表续佛慧命啊，依佛表忍辱啊，珍宝表复利。他用了表法的所以这个里头决定不是迷信赞叹，这是把这个法门经典为人引述介绍给别人推荐给别人，这是赞叹的你言教啊，用言语来宣传，这赞叹啊。礼赞呢是身教，做出来给别人看。啊，这个样子，你才真正叫修福。所以下面呢，才得。二十八种礼，因果决定是相应的。可是有很多人读了这个经啊，每一天去请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供在家里，天天烧香供花。啊，早晚供饮食得不到果报，这后面二十八种利益一种都没得到，然后再骂佛这个经不灵，骂这个经不可靠，他为什么不能感到果报呢？意思完全错会了，只注重这些形式义里面依旧是贪嗔痴慢，这怎么能感到果报？所以这一段文字字字句句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修因才感果啊。那么这是世尊亲口所说的，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过分的。你真正能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修行，你得的利益，第一个天龙护你。天龙是护法神的，佛家讲的天龙八部护法神的，他护念你啊。我们一般讲他保佑你啊。二者善果日增，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得到，这个人心善行善啊，见相闻经读诵供养是行善啊，又能为人演说啊，此地没有为人演说的字样，他用了赞叹礼赞，就是为人演说啊。你看在一般经上佛对我们的嘱咐，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话佛常讲啊。金刚经的篇幅很短，只有5000多字，可是这一句话
佛重复多少遍。

一部金刚经念下来，其他的句子记不得，这个几句会记得，重复变数太多了。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诸位看看这一段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赞叹是说，离瞻是演呢，演说。所以的善果当然天天增长啊，善增长，恶就消除啊。换一句话说，他的业障呢，天天在消除啊，他的善力天天在增长。照着这个经文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三者即圣上因，圣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因呢。四者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最简单的一个讲法，觉心不退。这个人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不迷惑，不颠倒啊，他觉悟啊，时时刻刻都有高度的警觉。悟者亦是风足，这个风足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很多很多，不是的，那就错了。风足是决定不缺乏，修道人知足常乐。这个才是真正的风足他不缺乏，需要什么他都到时候他都能够遇到，都能够得到。六者即以不离能够远离这疾病这两个字，上面是疾病，下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传染病他都不会遇到为什么？心清净，心慈悲，心善良，就不会遭遇这些病苦这些疾病呢，与心底有密切的关系。切者利水火灾这些灾难你遇不到你能够免除。八者无盗贼恶，那么这是人为的灾害，强盗的抢劫这个小偷的偷窃，你都遇不到。那么这种遇不到是说你在某一个时候你命里头注定的会遇到这些，这个能够免除那才真的是利益你那个命里头跟人家没有讨债还债这些关系那个不算数啊，你命里头有的
会遭遇到的，这个时候免了，这个才是你修行功德转变的境界。久者人间清净，一个修行人，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恶人见到你也对你恭敬三分呐、这个是一定的道理。舍者鬼神住持，正如同监牢地神所说的，真正儒教修行的人，这鬼神都维护啊。时时刻刻保佑你，这也是女转男生，女生比男生苦处多了，如果不愿意受女生，要想得男生，能不能转呢？能转。可是也有人愿意受女生。这底下讲呢，为王臣女。过往大臣呢，生富贵之家了，都可以得得到的。发这样的心，多半都是菩萨以这种身份来度化众生，来利益社会。第十三，端正相好。这我们常讲相随心转呐、心好相就好了，设事多生天上。这是说你修福，福修得大了，叫福报大了，人间没有地方享受啊，就享天福去了。舍五或为帝王我们晓得世界古时候的帝王，现在每一个国家地区的这些领袖领导人，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他才敢得的。没有福报的人，这个位置他得不到，不但得不到，给他他也受不了啊。这个正是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求不得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讲过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关节授给你了，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人就死了。这个例子我看过很多

你只有这么大的这么高的位置吗？再往上一升的时候，你还没有得到，人家走了。所以说是世间功名利禄啊，都是自己前世今生所修的啊。大多数的人前世所修的，今生呢，那你遇到善知识的指引，今生修啊，今生能够转业啊。像诸位熟知的了凡先生啊，《袁了凡家庭四训》里面所说的，他是当生转过来的啊，这个里头都有道理的。第十六啊，续知命通啊，续知命通，就像现在呀、诸位所熟知的叫特异功能，那是他虚实的。这个前几天有一个人送了一个光碟给我，我也不晓得谁送的。昨天我看了看，里面有一个4岁的小朋友写书法，写得非常好，居然4岁小朋友写的字已经刻在碑林里面。写得这么好，天才呀、那是续知命通，不是这一生的啊，他过去生的那么像这个事情也是很多。十七呢，有求皆从这不就是我们讲的有求必应啊。为什么他有求都有应呢？他业障消除，没有障碍了，就有求必应，是把眷属还路啊。这是儒家讲的，自己你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一家欢乐都有道理。这九啊，祝很小命，命里面有灾难的啊。我们讲的是意外的灾难，这个横事是意外的灾难，命里头有会遇到的，这个时候他也消除业障，消除二十业道永除，这个业道是讲恶道。原本有罪业的，他应当堕恶道的现在决定不会堕恶道了二十一去除尽头这个去除，我们人死了之后，十法界摆在我们面前这个道路啊，一般凡夫受业力的牵引，自己没有办法选择，这个很苦恼被业力牵着走了。觉悟的人，有智慧的人，可以自己选择那就自在了。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都没有障碍所以欲界天、色界天、声闻缘觉菩萨都凭自己选择。二十二，夜梦安乐，凡夫都会做梦，告诉你不会再做噩梦，常常做噩梦自己要警觉为什么会做噩梦呢？恶的念头多，恶的习气多才会做恶梦所以从做梦也能体验自己修行有没有进步。23的先王离苦，你的家亲眷属

已经过去了，托你的福啊，你修行的好，修行有功德，他们沾光啊，能够啊离开恶道，能够减少痛苦。二十四，续福受生啊，你将来投生成你的福报，你一定生在福地，生在有福的人家。二十五，诸圣赞叹，诸圣是指佛菩萨。二十六，聪明立根，聪明立根是从法布施得的果报啊，你这个里面有称赞赞礼。二十七，饶慈悯心，你的慈悲心、悲悯、怜悯一切众生心呢，会增长啊。二十八者，毕竟成佛啊，毕竟成佛是讲最后啊，你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不退成佛，将来总会有这个缘的啊。那么这个缘，不定是在来生，不定是在后生啊，决定会遇得到啊，因为常常有诸佛护念啊，有地藏菩萨加持啊。那么这是讲你得这个这么多的利益了。这一段经文青年法师有注解啊，注得也非常之好啊，诸位也可以做参考。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在一百零七面，佛赐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归神，闻地藏名，离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四行，赞叹赞礼。世尊，这个大福啊，分成两段。前面这一段讲二十八种福利，是对末法众生，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人所说的，这边这一段呢，因为他问的包含有六道众生啊，那么人依教修行得二十八种利益，那其他的五道呢啊，诸天鬼神佛在此地把这个意思也说出来。这一段里面关键的字眼“闻”，地藏名，这个“闻”很重要啊。理，地藏行，理里面呢就有修行啊，礼敬赞叹。这是讲你看现在未来天龙鬼神我们读经有天龙鬼神在听，我们肉眼看不见，可是能够觉察得到，你的心越清净，越容易感受到。纵然是一个人读经，在一个房间读经，没有人看到，有天龙鬼神。

啊，往往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闻到异香，这最平常遇到的事情，这香从哪里来呢？

这个时候心地慈悲，心地善良，你在研究讨论，有的时候这个天龙鬼神经过，他看到他也停一下，也在这里合掌给你致敬。往往在这个时候啊，一些人在一起，大家都闻到异香。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听说啊，自己也曾经经历过。所以我们读经，我们研究、讨论、修行，不要认为没有人见到。我们肉眼看不到，无形见到的很多。你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你要觉悟。我们起个恶念，干个坏事，不要认为没人知道，天龙鬼神全知道啊！你可以瞒人呢，你瞒不了鬼神。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是事实啊。所以他们闻地藏本愿四行啊，怎么闻到的呢？是因为我们读经，他听到的。我们读经，畜生不畜生都没有关系，畜生当然更好，不畜生，这个一个字一个字也是这样念下去的，都能有感应。我们与天地鬼神一切众生感应道交，都是心的作用啊。前面跟诸位说，这个心动念呢，它有这个波啊，极其微细的波，鬼神能够起感应啊，能够与他们的波相感应，所以他们就知道了啊，他看到了，他听到了。所以他赞叹展礼啊，这个展礼是致敬的，得其中利益，所以他们恭敬赞叹展礼的时候，他也得利益。一者俗超圣地。圣是指菩萨的果位，能帮助他提升境界。如果是一般世间善啊，世法的善，那么讲圣地呢，这是讲住天啊。你看的儒家，我们在古人笔记小说里面看到啊，读儒家书的人，读道家书的人，乃至于读其他一切宗教经典的人，也能感得天龙鬼神文明礼敬啊。那么他得的俗超圣地啊，这是圣天啊，因为他听到东西不一样啊。佛经的时候能帮他超凡入圣，

我们读经不但度人呢，也度六道众生。二者物业消灭，这些鬼神是凡夫啊，都不是圣人的，他在六道，他没有离开六道啊，他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啊，常常闻法，受佛法的熏陶，恶业种子渐渐就消灭了。鬼神如是，我们又何尝例外？我们自己要想自己功夫得力，所以佛教给我们，你看这个三福里面就劝我们读诵大乘，经天天要念的，不但要念，最好是天天要讲。讲是什么？讲劝人的，劝人也劝自己。真正得利益的是自己。你看我们讲一部经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部经从头讲到尾得利益最大的自己。听众有很多他没有时间他就不来听了，他有缺课，讲的人一堂都没缺啊，听的人常常缺课啊，所以讲的人是得圆满功德，听的人不见得圆满，这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我们没有成就之前，讲经是自利所以我们在讲台上，我也跟诸位同学说过很多次，我们是以学生的态度在讲台上实习报告嘛。坐在台下的都是我们的老师，都是见学我们在台上啊，把自己修行这个所得的向老师、向见学、向家长提出报告而已，用这样的心态，自己得的利益圆满了。哪一天真的我们明心见性了尘缘再来了，才可以说我讲经说法给别人听。但没有见性，没有成就，是讲给自己听的，勉励自己的，大家在一起共同勉励，这个恶业习气怎么会不消除呢？所以不断的讲呢这有很多人说我喜欢讲经，我不是喜欢讲经，我要消业障啊，我用这个方法消除业障很有效果所以说老实话，三个月要不讲经啊，毛病习气就现前了天天讲，天天劝呢，天天压，降服住了这是展开经本，就是面对佛菩萨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要懂这个意思。三者诸佛护佑，护是护念的，灵是感应的感得佛来护念，四者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

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这是菩提心。五者增长本力。

自信里头本具的，本具的什么力呢？那个力是不可思议的。佛在经上常讲的，全实二智，这是讲的最多的。增长根本智，根本智是清净心，是平等心。在大乘经里面，所谓的三昧正受啊，这个意思也非常深。

根本智很不容易得到。我们今天所得到是相似的，不是真实。真实的根本智，法身大士才有，设法界的众生没有啊。设法界众生呢，四圣法界是相似位啊。六道凡夫修得再好是观行位啊。这个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啊。为什么呢？那个清净心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今天讲心，讲清净，夜袭烦恼还会起现行，也就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不知不觉的它还会起作用的。根本智从哪来啊？根本智是清净平等，心真的到清净，清净是不生烦恼的，就清净。平等是决定没有分别的，才能达到平等。清净平等的心就是根本智。般若经上讲，般若无知啊。这是根本智。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我们今天是有知，有知啊，那就有所不知啊，我们是变成什么都不知道了。学习学习，以为这是知了，未必是正确的知，有的时候搞错了，曲解了，错解了啊。这个才要依靠佛的经典，那么佛所说的正知正见，我们所体悟到的跟佛经对照对照啊。如果我们所体悟到的跟佛经上所讲的一样，那我们这个见解思想就正确了。如果我们所体会的跟经典上讲的不一样，那自己一定要反省。

行要检点，我们错了，佛经没错，依照佛经的标准，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修正过来，这叫修心呢，这叫从根本修啊！心地清净就生智慧。这个智慧呀，自己可以受用，也可以利益一切众生。这叫厚德智，就是无所不知。所以说是增长本力。注解里面讲到身心菩萨具足悲智二者，这个说法也好啊。他除了讲这个智啊，两种智之外，还讲慈悲啊。智慧现前，慈悲心一定升起啊。智慧越广，慈悲心就越大，这一定的道理。六者虚命皆通啊。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神通，神通佛在经上讲的，以定力而现前的神通是本能。本能为什么丧失掉呢？心思乱了啊，本能就不现前。过去我在美国有一位同修遇到这个中国大陆的特异功能的人他们凭肉眼能够看透一个人的这个内脏，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们叫 X 光眼所以有一个同修就让他看一看试验试验他。结果人家看了之后，他说你早年在地有肺结核现在已经好了，还有个疤在什么地方告诉他自己吓了一跳早年确实得过这个病，从来没人晓得，结婚这么多年连丈夫都不晓得，那被他说出来他说这真厉害然后就问他说你这个能力会不会失掉，他说会怎么会失掉呢？知道事情多了，头脑复杂了，就失掉了所以他们这些人呢，说对外面接触的很少，保持自己清净心跟佛法讲的相应吧所以说能力智慧都从清净心里面生的你的心越清净，你的智慧的能就越强道理在此地越复杂就越糟了所以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越少越好你自信里头的智慧的能纷纷往外透这个东西是大障碍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了特别是我们要学教，将来要想利益众生那么经典都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我们展开，如果用一个烦恼的心、乱心所，你是决定得不到利益的你不能解其意也诸位同修要想把经讲得好，讲得很圆满，没有别的，清净心而已远离名闻利养，远离五欲六尘这个经卷展开佛的意思你就明了了说为什么明了呢？佛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心得

所以你才会明了啊，是自己的心得。虚名解脱，其切者毕竟成佛啊，因为你读的是佛经，任何佛经到最后殊途同归呀，决定归无上菩提，所以是毕竟成佛。那么这是得这个其中利益啊。我们再看最后这段经文：二是设法，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逃离天宫的大会。大会圆满，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要体会到的，就是大会一开端，十方一切诸佛都来了。这些诸佛如来在这样一会里面，没有一个是中途退席的，没有。都是一直到发挥圆满，这个殊胜，不可思议。我们在一切经里面没有看到过哪一次释迦牟尼佛讲经有这么多佛来听的，没有华严经上、无量寿会上，我们也看到十方菩萨来集会，没有看到佛来佛讲到重要地方了，诸佛来给他做证明来实现一下，哪有这个法会自始至终啊，设方一切诸佛一个没有缺，通通都来了，你才知道这个法会的重要所以这个法是佛家的根本法大乘法里头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基础是根本离开这个基础，任何法门决定修不成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为曾有。这一句，诸佛如来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他们来作证的事实他里听这是讲道场与无量相化天意注音天地的祥瑞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一切会动俱复展礼合掌而退一切会众包括诸佛如来再次的展礼念念不舍这样才散去了我们在此地看这个总结的经文跟一般经不一样一般经文总结后面有依教奉行此地没有合掌而退为什么呢诸佛如来这一会非常不寻常青年法师在此地这个住子住得很好诸位可以细细看看那么这部经今天呢我们把它讲完了

这一次是为九华山这个道场今年的法会起讲这部经。好，今天法会到这里圆满，谢谢。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研读《三字经》。现在是讲这个历史。历史呢，从唐尧、虞舜。到了这个夏朝，夏朝开始就是家天下了。那么有了家天下，一代一代传到后代的子孙呐、就政治就坏了，因此就有革命的这种事情出现。那么这。夏禹王，夏朝到后来夏桀王，那么这是一个暴君。那个时候有成汤王起来革命，把夏朝的政权推翻了，建立这个商朝。商朝啊，有600年，到最后啊是纣王，殷纣。那么殷纣王呢，也是跟夏桀王那样，是一个暴虐的君主。那么这个时候啊，周家的。文王、武王，那么，文王那时候还是殷纣王呢，所封的那个时候，西边一个小国的国君，叫做西伯，文王。这个去世以后呢，他的儿子武王这个时候啊，就伐纣了。所以这上回讲到，唐伐夏，国号上，600载至纣王。那么讲到这里为止。今天就是啊，周武王始诛纣，800载最长久。这叫武王伐纣。

那武王啊，在那个时候看见，这个商纣王啊，实在是暴虐的，到了极处了，用的很多的这个那种惨无人道的。那种那个刑罚啊，来对待那些凡是劝告他改善的那些人呢，他不但不接受，而且用那些残酷的刑罚来治他们的罪，所以。周武王就出来伐纣，这叫始诛纣。始诛纣啊，就是在当时在这个河南，牧野那个地方，也就在那最后一场战争啊，把这个武王推翻了。武王建立了周家的天下，封了他父亲为文王，自己呢是武王，然后啊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那、这个，当时啊，他的这个，天子的京城呢，是在镐这个地方，就是在陕西省，这个地方，周家到传了12代。到了周幽王的时候，幽王这个政治没办得好，那么他本人呢，被那个犬戎杀了，犬戎就是外族了，我不是。不是中国的这个民族了。他被杀了以后，他的儿子当时有那些大国的诸侯，把他儿子平王，把他接到这现在这个河南洛阳这地方，那么这就是称为东周。在幽王一直他开始这个吴王那个时候都叫做西周，在西边。那么迁到洛阳这个地方呢，就是东周开始。东周啊，传到最后，到了周赧王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就是这个也后来这个国家也就是灭了。东周以后，就是从平王以后啊，就进入到春秋时代。在这个春秋时代呀，那就是天下很乱了。下面就是前面讲，包括东周、西周。这个经文里面讲是800年呢，800载就800年呢。
是讲一个整书。详细的说明呢，那个西周跟东周的天子一共有874年，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啊，他这个享有国家这个历史年岁呀、最长久。虽然最长久啊，在这个东周这个时候啊，天子的这已经很衰微了。下面就讲了，周彻东、王纲追、陈干戈、上游说，石春秋、中战国、吴霸强、齐兄出。周朝从平王迁到东边洛阳来的时候，就从这个开始啊，各国的君主就是一天一天的强大起来了。因为他们呢都感觉到周天子。平王还是他们呢，把他从这个西边的犬戎那里把他抢救过来的，一方面把犬戎啊把他抵抗把他赶走了，那么同时呢就把平王啊拥护到东边来。这是他们的，这种武力的贡献，这是不错的。可是就因为这个关系啊，那么那些大国的诸侯啊，就一天一天的强盛起来了。那王纲追，王纲就是讲周天子，纲是纲常啊。我们中国文化讲这个，讲这个三纲啊，三纲是什么呢？君臣是一纲，父子是一纲，夫妻是一纲，这叫三纲。这里叫王纲追呀，所以君臣这一纲啊，那么那个诸侯。各国诸侯都是周天子的臣子，那么臣子强大了，做君主的、做天子的，这个纲啊，那就慢慢就坠落了，摔下来了。陈干戈、上游说，这是讲各国诸侯了。那么诸侯大国家。都是强盛起来了。他们呢，也都没有尊重周天子，自己就是陈干戈啊，陈这个字呢，就是尽量的来讲究武力。干戈本来这都是武器呀。武器就代表讲武力的，他们尽量的发展武力，这是一个事情。另外呢，上游说，上是啊，崇尚，是重视，重视这个游说，游说是那些当时话那些个。那些读书人呐，品性也不很好，叫做游说之士，士就士农工商的士。那些游说之士啊，到各国去，来游说，

扰乱呢，那时候这个天下的政治的，就是一方面讲武力，一方面游说啊，专门是注重啊，话说得很好，就注重这个言语。这是啊，从春秋从东周以后，是这么一个政治上的风气。时春秋中战国，开始啊是春秋时代，最后是战国。到战国的时候，把这个周家就是天下就结束了，就终止了。这个从春秋到战国时代怎么分呢？从周平王东迁开始，那么就是春秋的开始。春秋这个名词啊，是他这个是根据孔子写历史，孔子以鲁国的《史记》做一个纲领，记载当时候的，包括鲁国在内，当时各国的那些这些政治上的事情，所以这个春秋，春秋啊，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这个春秋这部书，开始从这个鲁隐公，这个经过12公。到了鲁哀公的时候，这时候孔子啊，见到当时候啊，有这个麒麟，有麒麟，这是在古时候是一个是仁者，是仁义道德的仁呢，是仁兽。这种仁兽啊，有圣人在位的时候是出现的，是出来的；没有圣人在位，出不来，他不会出来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出来了，出来的人家不认识啊，就把这个麒麟这个麟呢，射死了。孔子看见这桩事情呢，心里很悲痛，写《春秋》呢，就写到这里为止，然后就不再写了。那么从这那个以后啊，叫战国时代，所以这是《史春秋》中战国，五霸强七雄出，五霸强，五霸是指在春秋时代。春秋的时候，有齐桓公、这个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那个这一共有五大强国的国君，先后啊创霸业。最早创霸业的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后来就是晋国的晋文公，这个当中啊还有宋襄公，这都是宋襄公虽然是创霸业啊，他的力量始终比不上齐桓公、晋文公。宋国是个小国家。到了秦穆公，后来的这个，他的力量也。

也很强大，在南方的楚国，楚庄王，前面都讲公啊，公是我们原来三代封的这个诸侯啊，到了周朝还是如此。周朝封的诸侯的国君，按照他的爵位来分呢，有公侯伯子男，这五等。公是这个爵位最高的。那么当时这个齐桓、晋文、宋襄、秦穆都成公，楚国特别。他称王，那时候啊，王是只有天子才能称王，所以我们教小孩子念历史的时候，常常讲三皇五帝，三皇五帝是前面那个尧舜那个时候。到了夏朝呢，夏禹王开始呢，夏商周三代就是三王，不称皇也不称帝，就称王了。称王呢还是天子，但是楚国那时候啊，他的南方国势很强大，在春秋时代他，自己也就称王了。是，他自己呀，不但不尊重周天子，而且在名称上，自己就以，封自己的，自己就称王，可见那是那个霸道啊，是非常行得非常。令人受不了因为这个五霸是啊，互相在这个在争夺。这个五霸不是同时候出现的，有前后的关系。你比如说，齐桓公开始最盛，到后来逐渐衰落，才有晋文公出现。那么这就是互相这个势力有消长的。那么他们所谓称霸呢，是比如说齐桓公称霸的时候，他有召集天下各国诸侯啊来开会，那叫会盟，那么由他做这个盟主，这叫做霸业。在春秋时代，一共有这个五位这个创霸业的人。到了这个周天子，周天子到这个东周这个。伪烈王的时候，到伪烈王的时候啊，那么诸侯啊，更是强横的不得了了，像这个楚庄王，他居然自己称王，他对于。天下其他的小国我们是一天一天的侵略，那么大国彼此互相攻打，互相的这个侵占，那在中间的小国家就很难以生存了，所以到后来呀。五霸之后，

七雄出来的，雄是对下面叫七雄出。七雄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那个秦国在这个西边是秦穆公的那个国家，还是势力一直保持得很强大。楚国是楚光王那边，啊，一是在西边，一是在南边。在这个北边呢，啊，东北边这一带，以及这个中原的这个，有什么呢？有这个，有齐国，有燕国，啊，齐燕这是，在很近的。那么晋国呢，在春秋时代，晋国呢，当时候啊，这国内有六卿，有六家卿大夫，势力都是很强大。到了后来呀，国内的六家秦大夫啊，也彼此互相并吞，到后来有三家，一是姓韩的，一是姓赵的，一是姓魏的，韩赵魏三家秦大夫。到了战国的时候啊，韩赵魏这个三家秦大夫啊，就把晋国分开了，一个晋国就分成韩赵魏三个国家。那么所以到战国的时候，一共有七个国，秦、楚、齐、燕、韩赵魏，一共七国。这个七国啊，这个时候战争互相攻打，互相这个侵略，比春秋时代更厉害了。所以他们呢，这个比春秋时代五霸了，更是等而下之啊，在这个政治上一些道义都不讲了。五霸的时候啊，还提出一个尊王攘夷的一个口号出来。尊王呢，就是尊重周天子的周王，攘夷呢，就是抵抗那个外面的这个外族的夷呀、夷是夷狄的夷。对于这个国内的周天子所封的这些国家，他们还有济弱扶倾的这种的这个这种道义，还讲究这个道义的。一方面是尊王攘夷，一方面这些小国家了还要扶助他。可是到了战国七雄的时候啊，个人自立为王了，那就不得了了。那么这个时候，周家的周天子啊，衰微到极处了，就比那个七雄都比不上，就是在那个七雄之下的那些很，就如同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国那样衰弱，

这个时候啊，到最后什么时候呢？秦始皇出来了，

一是那个公益事业的益啊，有没有益处那个益。但是伯夷的后代子孙，那么伯夷的后代子孙呢，从这个西边西戎那边发展起来的。开始的时候啊，周孝王繁殖这个。在西北方这个养了个马了，养马的等于后来的畜牧事业。他替周孝王是驯养这个马，这个周孝王就把他封到秦国，到了这个秦国。到了秦襄公的时候啊，他这个秦国的国家就非常强盛了，一直到了这个东周的时候，因为秦国的时候传到这个，庄襄王，秦到庄襄王，传到庄襄王的时候啊，有庄襄王的儿子，庄襄王所生的儿子就是秦始皇，说到这里呀。这个嬴，秦国是原来是姓嬴的了。到了这个庄襄王这一代呀，嬴实际上姓嬴，这个嬴姓啊，已经就结束了。秦始皇呢，就不是姓嬴了，秦始皇是姓吕。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还看到那个《吕氏春秋》那个吕氏叫吕不韦。吕不韦在战国时候他原来是在中原的是个扬州，扬州是现在河南。这个地方，他是一个大商人。大商人后来到这个北方这个赵国，到赵国做大生意。那么那个时候，这个秦国这个。庄襄王呢，还没有继承秦国的君主的时候那么 秦国就是把这个庄襄王那时候是太子送到这个赵国那里去做一个人质。做人质的时候那么吕不韦呢，他是个大商人了，他就看中了这个庄襄王，那么他就把自己的一个很宠爱的一个。说他的太太也好说他的是他的一个妾，这个历史上。

没有记得清楚。就说是他的妻子吧，他把他这个，把他这个妻子啊，就送给这个庄襄王。送给庄襄王是这个当中啊，吕不韦呢，跟他这个送给庄襄王的这个女子啊，实际上已经怀了孕了。怀的孕就是怀的吕不韦的这个孕，实际上这个怀孕是吕不韦的。吕不韦对吧？就把有孕的这个女子啊，送给庄襄王。那么然后他又用种种的方法，使这个庄襄王啊回到秦国去。回到秦国去，由这个正式的做了秦国的太子，继承秦国的君主位置。这个继承君主位置啊，庄襄就成为庄襄王了。后来，那么他就养出了这个儿子啊，这就是始皇，就是秦始皇。庄襄王为了感谢吕不韦这样帮助他，使他能够继承秦国的君位的，所以啊，就请他回到秦国来，这个很重用他。始皇帝秦始皇即位以后，那就是可以从历史上从这个事情来看的话，秦始皇就不是姓嬴了，实际上姓吕了。那么这里就是历史这个真相明了之后啊，是讲还是讲这个嬴秦氏时间病，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啊，他就以这个秦国这个国家这个力量这么强大，把这个六个国家，在战国时候有七个国家了。七个国家，秦国其中之一。那么他就把其余的六个国家，一个一个的把它兼并起来，到最后，六国都被他灭掉了。那么他把这个战国这个灭了六国，变成一个秦国啊，就天下一统了。六个这个大国家都灭了，其余还有小国家了，不必说了，都不必说，一定都被他灭掉了。那么他为什么叫始皇呢？始皇就是讲完全的话，就是始皇帝。始就开始，皇帝这两个字啊，他是怎么取这个名称呢？因为讲中国历史，开始都是三皇，三皇到后来成五帝。那这个都是单成一个字，在三皇呢各成一个皇，到了五帝时代呢都成帝。
到了三王时代，夏商周三代就称王。秦始皇啊，他一想，称王固然不好，为什么呢？在战国时代，这些国家都称王了，他如果再继续称王，那显不出来自己那样高贵呀。再想呢，三王以前呢，三皇五帝，三皇五帝是单称一个帝，或者是单称一个皇，他认为这也不够尊贵，所以他把合起来，三皇五帝这两个，一个皇一个帝合起来叫皇帝，所以中国历史称皇帝呀，是从秦始皇开始，称皇帝呀，是他开始叫始皇帝，单称叫始皇。他的想法，这个以前那个，比如说三王啊，夏商周三王都是，父亲传给儿子，子孙这样传下去，每一个朝代是，比如说夏朝吧，夏朝是禹王，传给儿子下这个启，他儿子是启，就以他那个子孙的名字，说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但是始皇帝呀，他讲啊，从他开始啊，不要用什么名称，就是用一世二世，用数目字记载。他是开始的第一师，他的儿子叫第二师，孙子第三师，曾孙是第四师，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世二世，以至于成万世，万世以后还有万世，他是这个想法。

但是他就没有想到，不但万世啊，传到二世啊，就传不下去了。所以说，传二世楚汉政在他那个时候，统一天下以后啊，他自己到处这个巡守，巡守就到处啊观察这个他这个天下到地方去看呢，后来到东边，巡守到东边的话，就死了，死在什么地方？死在这个沙丘那个地方。沙丘在古时候叫直隶，就是现在这个，这个这个河北县的，河北县就北平啊，在北平的附近，一个沙丘，你就在那里崩了。那时候天子死叫崩啊，他崩在沙丘。死在沙丘的时候啊，那时候他的这个两位大臣，这个一个是李斯，一个是赵高，这两位大臣呢，在始皇死的时候啊。因为在外面呢，他就没有发布这个消息出来，继续啊，还是这个瞒着天下人。

同时呢，他就假传圣旨，这个造假了，就这个，用这个已经死了的这个拾荒呢，用拾荒的这个诏令，诏令就是把拾荒的这个长子，长子叫扶苏，扶是扶持的扶，苏啊，就是苏醒的那个苏。把太子扶苏杀了，把太子扶苏杀了之后，就立了这个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把胡亥立为第二世。胡亥立为第二世啊，这个时候他这个。有这个昭告李斯在那里，虽然立的二世啊，这两个大臣呢、他无所不为的，都是做那些，那个残害民众的事情。那这个法令，这个非常苛刻。弄得天下大乱，到后来集齐了那个天下人来造反了，实际上就是来起义了。首先就是一个姓陈的，陈胜。陈胜就是起来要推翻这个秦家天下，但是这个陈胜是楚国人，那么他呢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啊，到后来就是，一个是项羽，一个是刘邦。这个刘邦的项羽是楚啊，刘邦呢是汉，就是楚汉争，楚汉这两者争。当时候为什么这个楚汉争呢？就是开始啊，项羽跟刘邦两个人拥护啊，一个楚，拥护一个异地，拥护这个异地呀，来发这个那个秦朝。后来逐渐的呀，又好了之后，他们谁先把这个秦朝这个京城呢，先到这个长安的时候啊，就先这个为主就是即。做这个天子了，约好了以后，可是呢，刘邦啊，先到了长安，先到长安，那时候啊，秦始皇的这个第二世啊，第二世胡亥已经不在了。胡亥不在的时候，就第三个，三世这个子婴呢，这个当
那个刘邦啊，入关的时候，这个子婴呢，就看那个已经没办法挽救了，他就啊，出来就这个投降了，降了，刘邦。那么前面那个二是胡亥呢，怎么没有呢？二是胡亥呀，就被赵高杀了。杀了以后啊，再由这个第三是子婴，出来的成为三世。三世没有好久，那么子婴是还不错，他这个出来之后啊，就把李斯、赵高啊，认为这个人太坏了，就把他灭掉了。那么这时候啊，子婴虽然是很好啊，可是那个到那时候，刘邦一进了长安城的时候，他也大势已去啊，没有办法，所以就降了。降了之后啊，可是项羽后来呢，后来才到啊，项羽啊，他就是虽然是原来有这个讲好了，有这个约在先呢。可是他不遵守这个约法的，他就凭他自己的这个力量很雄厚，所以啊，就是把自己自立为这个霸王，楚霸王，把刘邦封到这个现在的四川的地方，封为这个汉王，叫做楚汉相争，就从那个开始。楚汉相争开始啊，若干年之后，那么最后啊，楚霸王这个能力虽然是很强啊，可是他用人不能够用人的。相反，在刘邦这边呢，用的人很多，像张良、韩信、萧何，这一时的人是了不起的人呐。战争的结果，楚霸王就在这个垓下这个会战的时候，被这个刘邦这个兵啊四面包围了，最后他跑到吴江那地方，本来他还可以跑到吴江江东去，有一个人呢，就准备用一个船把他接到江东去。他感觉到，他说这个时候啊，已经是原来有这个8000多人的这个子弟兵，现在剩下来只有寥寥无几了，只有几个人了。他说再回到江东啊，也没有面目来见江东父老了，所以就在吴江啊自刎，拔剑自刎。那么这个时候啊，楚汉相争啊，楚霸王就从此就结束，汉家天下就从此开始。那么时间到了，再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十三句：“凡人有过，大则